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石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 46.7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 287.8 公里在竹崎交流道大型的汽车零件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 32.5 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76线西向靠近普兴路段外侧路间大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1: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2: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0: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2: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1: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0: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1: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好，时间8: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陪着你哦。好的好的，你现在人在哪位的走总，一切安全，注意要小心，这一集好来路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287.8 竹崎路段内前车道有大的塑胶汽车零件哦。还有在台南的归仁区南丁路52号这里也是事故了。其他的状况都麻烦朋友请随时留意小心哦。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 0800-000-123 继续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我们来听，这是周子涵、方季韦等人，这是当时蓝白唱片的歌手一起合唱的，也是一出中式八点档《浴火凤凰》。好，潘迎紫主演的这部武侠剧的主题歌曲，好，叫做《听说你离开他》。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来，8:13，继续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嘉义县的道路状况。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咱们的副队长林玉堂副队长，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为你汇诊最新的即时路况与交通宣导、即时事故与路况通报。台18线阿里山路段那个天长地久桥发生 A2 车祸，现场消防队已经派遣救护车进行紧急救护，请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提高警觉，减速慢行。接下来是中埔乡中山路5段910号对面发生 A2 车祸，救护车跟远警也在现场处理。再提醒大家，该路段车流量大，请过往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切勿争道。好，接下来埔子市荷包雨桥，因为加油站那边双向车道正进行工程施工，仅剩单车道双向通行，会车较困难，本局派人前往疏导。然后旁边的福茂加油站旁，因为大型车辆有在运土方散落路面，我们本局也派警力到场维护安全，并同步通知清洁队员清除。请行经该区域的驾驶朋友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通过。接下来我们来做交通安全月的主题宣导。本月为交通安全月，宣导的核心为停让文化、机车安全。请车辆行经路口务必牢记慢看停口诀，临近行人穿越道时请绝对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然后第二个部分，机车骑士务必做好速度管理，切勿超速，严格遵守道路的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行驶，共同维护用路安全。

0: 以上为最新路况，请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副队长的提醒了，拜拜。

好，8:16的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继续来听恩惠的这首歌《Why Anata》。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8:22了哈。路况目前在云林的仑背西荣村民生路90号寺庙前，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364.1高雄九如路的入口，接近了顶经系统路间的小客车的抛锚。好，来，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来，歇枕头大代志。来，我们要来看一下什么款的代志咧。好，那么这是在台南。好，这是庆祝国内说农村家政啊，推广了70周年了。台南区农改场等单位来举办的家政70农村再生幸福 online 这样的一个活动。好，明天在奇美博物馆奥林匹亚草皮来登场了。好，叫做味之香手之巧人之美三大主题的展示，邀请民众啊走入了艺术的场域，一次感受农村生活的多样化。好的，好，这呢活动呢相当精彩，来自于云嘉南啊，73个农会家政班，36个团体，还有 DIY， 还有才艺的体验哦。好，所以呢还有风味的料理，好美味呢，好有架构量，好带领民众从生活角度回望家政推广70年的发展轨迹，好邀请你来参与喽。来听张宇的《情有独钟》，你会不会对于这个农村家政是情有独钟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好，8:29了哈，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来，云林的仑背西永村民生路90号的事故，好，麻烦朋友注意。好，8:05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天公告，提议取消持有 H-1B 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的人士，失业后可以留美寻找新担保雇主的60天宽限期，未来工作一旦终止就必须立即离境。这对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自2017年起实施的60天宽限期，让美国的外籍劳工在离境前有缓冲的时间寻找新的工作或处理个人的事务。去年一月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川普，这项新的措施是限制合法移民的最新措施。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历经近十年，如今迈向全新里程碑。昨天晚间由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台南车站新站揭牌。记者韦金妮报道。
2: 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3: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4: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

0: 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1: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0: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善化的立体化。
1: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隐身在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假借贷款的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4: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年感染梅毒的病例逆势攀升，其中女性跟15到24岁的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尤柔纯报道。
5: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6: 但梅毒感染一期、二期，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5: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用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时间8:39，继续到来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一起7点进行到10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闲聊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好，来，现在是你的德伟的招总啊，好，一切安全哦，注意随时爱小心爱细致一点哈。好，落风呢，咱持续来关心一下。来，伫国道一号北上235货柜出口的匝道车，小客车停放伫遮。国道一号北上258.3民雄路段路经主车客车，无看到经过的标识哦。好，伫分林轮背吼，伫新川民雄路90号伫西北头前公车，原来是事故的情形。好，拢天气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节咯。来，罗凤啊，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先来听江辉、洪英宏的合唱《忧愁的牡丹》。

来，八点过四十四分了，现主持又签空中陪伴你到在时的十点了。好，来，罗凤在台南的新市的西拉雅大道含大顺七路到车口共有四个。来，一个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85过新营服务区内山公有规个这个车辆配哦。国道一号北上235后尾出口的匝道，小客车停放伫遮。国道一号北上258.3滨江路段路经主小客车公无放着经过的标识，提醒着咱的朋友，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搁细致一下。好，罗凤啊，下个节到三更提供咯。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继续咱关心健康。来，朋友，你敢爱食肉？每天到拢食着肉。好，有个人讲，逐天食肉是安怎两倍质也阁不足啊？来，营养师讲啊，有当下对着咱的长辈时代来讲，哦，了解着有诶长辈时代讲有食肉啦。哦，其实是食啥物货呢？可能是食肉脯、好肉松、培根、哈姆、火腿这种的食物。来提醒啊，这些食物虽然说它有蛋白质，但是呢，如果你没注意实际吃入的分

量以及热能的含量，真容易高高一顿摄取到这种蛋白质啦。来吃不到蛋白质啦，可能你就要做白工啊。真侪长辈一段认为，常常吃肉脯啦、烟尘啦、贡丸啦、肉蛇啦、排骨酥啦、培根、火腿，应该就是有吃到吧。但是呢，这些食物不是说没有蛋白质，问题就是它的蛋白质热能有多少，你实际上又够吃了多少。所以呢，用书说有一些食物的盲点，提醒给朋友注意。肉酥、肉脯、因为这则过程当中气度水分成分表顶面说每100公克的蛋白质看起来甚至是比三百较高，但问题是通常一顿可能你只有吃10公克到20公克左右，以10公克的肉酥来说大概只有3-4公克的蛋白质。来比较之下，吃50公克的瘦的猪肉都可能提供到10公克以上的蛋白质，所以呢，肉酥可以当作配菜，确实不适合当作是一顿主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哦。好，你要注意培根，吃入去很多油，蛋白质没你想的这么多。每100公克有400-500大卡，热能就有35-45公克，蛋白质大约只有12-15公克。如果早顿你吃三片，大约30公克，大概只有4-5公克的蛋白质，就可能当作是同一时间吃入去12-17公克的热能。所以如果是为了增加的蛋白质，培根的效率实在是不好哦。Drop it。 来一个说到火腿，火腿的蛋白质其实不低，热能通常也不比培根较少哦。但主要的是它是算加工的肉品，它的钠含量咸度较高，有当时啊，淡薄啊，食是无问题。但是每工早顿，你若是拢爱靠着火腿来补蛋白质，咱讲的早顿当时啊，火腿片啊，对不对？来补蛋白质其实是无加介好咯。伊还爱建议增加着鸡肉、蛋、鱼啊、三白这种圆形食物。来，佮讲着贡丸，来贡丸的油脂含盐通常拢足高呐，每100公克，热量大约都是有200-250大卡，蛋白质只有10-15公克，热能同款15-20公克，不同款的肉量、热能、淀粉含盐拢无甲大同款，但是这丸仔类的加工品含圆形的肉来做比较，会加出很多食品的添加物油，所以不能常常吃。来说到肉色，你敢要吃肉色饭、饺饭、来肉色是上最容易让人不注意到的，就是它的肥肉和它的油脂，如果肥肉比例比较高，每100公克的肉色里面就可能有250-400大卡路，甚至是热能达到20-35公克。而且吃一碗肉色饭的时候，真正你吃到的肉油啊的重量没你想的这么多，所以说有肉色不代表这顿的蛋白质就有够。最后我们说到排骨酥，排骨本身是蛋白质的来源，但是做成排骨酥了后，它的制作过程有高粉啊、有盐啊、有吸油啦、每100公克可能有300-400大卡，热能、脂肪大约是20-30公克。如果长辈时代要增加点蛋白质，同款是吃排骨肉，用炖的、用卤的方式，通常讲会比排骨酥也搁较适合哦。所以用书说啊，尤其中辈时代，你真正爱做的是有吃肉和蛋白质吃了有够，是两件不同款的代志，不一样哦。牛黄肌少症看今天你够吃着肉，不如你每一顿
拢爱静。

客来吃就去南北极较重要，所以在这也提醒咱所有朋友，你做一个参考来了解哦。来，先来听歌，这是蔡依甄的新歌《爱恨两难》。

0: 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三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两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八点过五十八分了吼，老凤呢目前看一个来，这是伫台南新区，伫西大雅大道跟大顺西路交叉口公家，原来是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85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规个这个车辆配哦。来国道一号北上235后尾出口的匝道，小客车停放伫遮，天气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路况继续到三江提供了0800-000-123-0000-123。不管现在是啊，你开车在国道新的路况继续到三江补充和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经过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FM94.7 拜一到拜五再起7点到10点，又签现场陪着你咯。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1: 来，高天准备连查对齐喽。一直到你传给我讯息，
2: 一直到我们拥有共同话题。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1号南下淡滑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

中壢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南屯入口有大量的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国道一号北上285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前，一整圈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177公里过了台中路段，中线还有外侧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39.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64.6公里，在大溪路段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还有新店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速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4线东向5.6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的，现在你人在哪有在走中，好，一切安全随时小心随时咯。好，来路况的消息呢，我们持续的要再来关心一下。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有在走中，好，一切安全注意小心随时咯。来，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记得哦，好，随时补充，好，告诉警广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了。好，好，随时要小心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路间，机车一路往南哦。好，麻烦朋友注意注意，小心小心了好吗？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好，随时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来，咱们今天先来进行记者会的单元。好，我们仍然跟台南市政府来关心大家的健康意识。今天我们来邀请的是咱们黄佩嘉技师。好，技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哈说到健康，好，健康就要动起来，对不对？好，
1: 对，
0: 好，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啊。
1: 嗯，哦，好，就是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家主要活动的状态都比较去静态啊，就是活动量可能会比较不足。
0: 嗯，
1: 那因为有时候我们饮食上啊，或是也会比较可能压力大，也会比较大吃大喝。
0: 对，
1: 那其实这些不良的生活形态可能也是会影响我们健康，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啦。嗯，然后到最后可能也会导致一些我们肥胖啊或代谢症候群的发生这样。
0: 对，没错。
1: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最近就是有订一个，就是9月9号，虽然已经过了，但是就可以跟提醒大家说，9月9号是我们的国民的体育日。那很多人都会想到说，哎，我们国民体育日是不是只有运动啊、跑步、健身等等的？可是其实健康不是只有运动，就是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很重要的。
0: 对，没错。
1: 对，
0: 哦，这个光动吃不对也没有什么是个效果的一个状况啊。好好，那所以呢，这个国民体育日，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的是9月9号。好，那么
1: 对对，
0: 不止这一天啦，希望大家就可以动一动，好，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啊，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没有这种运动习惯呢，所以呢自己也不知道说啊，我怎么样可以

0: 去运动啊，我要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开始，因为很多人没有概念的话可能真的就不知道。然后呢有时候又会觉得说啊，一个人哦啊，有时候也觉得好像哎，动不动会不会怎么样，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没有特别的这种想法，想要有这种动力要去动。好，不然的话就是常常真的我们会觉得说现在人呢，工作时间很长，好，然后工作又多，好，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工作下来就已经很累了啊，很累就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想要休息啊，因为工作真的有时候是真的是很累的，加班什么之类的，所以啊，有很多好像感觉上很为难的状况。那会不会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慢慢的开始好了，从哪边开始，因为没有运动也不知道怎么做啊，对不对，然后正不正确，可不可以，好，有太多的疑问啦，哦，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好，就是大家可能一开始想说运动可能就是一个无形的压力，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运动习惯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运动主要就是其实也要有，我就可以先找伙伴，就是如果你有那种团结的力量，好像你会比较有动力继续下去。那其实也会建议就是大家不要一开始啊就把目标定得很高，其实可以先从我们简单好入手，然后或是可以持续的活动开始，也可以从自己比较有兴趣的运动项目，比如说就是比较不受时间啊场地限制的一些健走啊等等的，就是慢慢增加我们每次累积的那些运动的时间，然后再循序渐进的就是加强我们运动的强度还有次数。那其实我们运动啊它其实是可以分段累积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今天有限定自己要运动30分钟的话，你不用一次就一定要到30分钟，你可以说每次比如说来个就10分钟10分钟10分钟，这样就是这样慢慢累积，然后比如说一天就是可能三次的10分钟这样完成，就其实也是有达到我们就是一个运动的效果。那如果有的人觉得说诶可能他喜欢音乐的啊，其实就可以搭配我们的跳舞啊，那如果喜欢跟朋友一起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一起相约就是打球啊或者骑自行车等等的，会比较可以维持这个运动的习惯。那等到就是我们已经习惯这个节奏之后啊，也可以再慢慢增加我们的一些时间啊频率还有运动的强度等等的，我觉得就是透过我们这样慢慢累积循序渐进，就可以比较容易养起我们的这个运动的习惯。
0: 是，好，所以基本上大家有时候会觉得会不会运动哦，这个门是一个门槛，或者是很难，
1: okay.
0: 对对对，或者是很难呐，啊，因为我们通常就会想到说运动啊，就会想到人家那种在那种健身中心啊，哈，哦，重训的那种运动啊，大家有时候会这样想，哦，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也都会去参加这种运动啦，哈，哦，都会觉得说可能效果比较明显或比较有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那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说要去参加就可以去的这样子，所以我们是不是就会觉得说从最简单的就好了，好，不要太为难自己，对不对？
1: 对，就是简单的比如说走路，因为走路就是你一般有时候可能甚至有时候你上班的时候如果真的觉得很累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工作一下然后起来走一下这样，就是等于是说让自己在上班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有一些运动的频率，或者是说你午休吃饱后啊你去走走散步一下，那其实这样一天下来说变其实也有慢慢累积到我们的运动的这个习惯这样。
0: 好，所以这是最简单的，都不难，好，这个门槛就是任何年龄层都可以啦，对不对？好，就从这么简单开始做起就好了，不要，
1: 对啊，
0: 不要要求太多，或者是给自己太多的那种要像人家哎怎么样的训练到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哈，这个可能要时间呐，啊。好，那所以就是说，我们是想到说最简单的就是走路，哈，走路是再简单也不过了，哈，就让我们想到说最近我们的运动部也是鼓励大家可以多走路的，然后又可以去换这个一些商品，对不对？
1: 对对，就是有累积那个步数，然后上传之后就可以来累积我们的，就是换一些我们的，比如说比如说什么食物啊等等的，
0: 对，
1: 对，就是也是鼓励大家。
0: 嗯哼，好，所以那这个步数哈，有些说好像大概也要什么6000步啦、8000步啦，有时候 一般人会不会觉得说，哦，好像很难呢，要这么多，这么几千步的一个状况，会不会很不容易呀？哈，
1: 因为如果是像我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大家就是靠就是上，就是有时候你在上班，其实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的，如果你家里啦离上班距离不是很远的话，其实像有的人就是可能坐公车什么，他可能会提前一站下车，然后就走到你的公司，或者是说你今天不会很远的话，你偶尔就是也是可以走路去，就是累积一下步数这样子。然后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上班的时候其实累的时候，大家就是可能可以起来就是走动一下。我觉得如果就是在上班期间这八小时啊，如果有稍微就是走动一下，或者是午休后去散步，其实大概那个时候一整天大概就可以大概累积到3-4千步。然后那接下来到下班之后，如果吃饱饭又有空，其实再走个大概2-3千步这样，其实就可以达到我们一天大概7-8千步的这个目标，这样子，
0: 是
1: 就是一点一滴的累积。
0: 嗯，对 对。好，甚至于如果没办法外出的话，在家里面也可以走，可以吧？
1: 对对对，也是可以。对 对，可以可以，他那个是都可以的。嗯，没有限什么时间地点。
0: 对嘛？所以就是比如说晚上已经要累积了，比如说我们一天8000步也好，那已经累积的7000多了，好，或是6000多啊、哦。可是呢，可能时间很晚了。那没有办法，如果是外出的话，那可能就是在家里的客厅走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样子
1: 可以
0: 这样走，一直走一直走，或许这个步数加起来就达标了啊，对不对？到晚上啊，
1: 对对，可以可以，我觉得就是只要有每天就是早白天累积一点，然后中午啊晚上等等，我觉得这样就蛮容易达标的。
0: 是，好，所以没有那么困难度这么高，好，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很难。好、哦，
1: 对 对，
0: 这个要有信心。好，那我们先请技师先稍稍待啊、哦，我要提醒一下目前的这个道路状况的消息喽。来，在台78线往东10:05到10:06过东势往古坑内侧路间有往生动物哦，我翁行动不啦。好，台南的南区新兴东路跟水交社的交叉口的事故状况，提醒朋友小心。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路间有机车一路往南的情形，后续如何麻烦朋友帮帮忙了。来，还有没有任何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来，今天记者会我们进行的是跟卫生局来说到的运动，运动的重要性很重要。我们邀请的是黄佩嘉技师继续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了。好，我们说到有运动，好吃也是很重要哦。好，所以呢怎么吃我觉得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有些人会认为吃的到底有没有吃得进去，有没有补得进去，有没有真的有收到，这才是重点。所以要怎么样的吃可能会比较有效果。然后呢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运动前是吃什么吗，或者是运动后又在吃什么吗，效果会有这个加倍的状况。好，我们技师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运动跟饮食啊。
2: 好，就是因为很多人呢，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有运动，然后运动完就可以大吃大喝，然后可是其实这是一个迷思。其实我们有运动就是要跟我们的饮食一起看，比如说像你今天如果运动了一个小时，结果你运动完就可能喝了一杯含糖饮料啊，然后又吃炸鸡吃点点等等的，那可能就是会把刚刚消耗的热量都补回来。所以其实不是说运动完就可以放纵吃，而是要吃的均衡加动得

0: 规律这样子。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运动之后啊，其实就可以选择比较天然啊或是营养密度高的食物，比如说像我们的蔬菜水果以及一些全谷杂粮类，然后还有适量的我们的豆鱼蛋肉类等等的。那另外一般就是如果我们运动前的话，其实也会稍微建议说就是不要空腹超过6个小时。有时候我们就是运动前1个小时的时候，因为你如果空腹太久，可能会运动的时候会容易就是体力不支啊，或是有点头晕目眩，然后增加危险的一个几率。所以其实我们运动前也就是偶尔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比如说像我们运动前如果1个小时，其实也可以摄取一点就是比较固体类的糖类的食物，比如说像是一些地瓜啊或是一个香蕉等等的，其实都是还蛮不错的选择。那我们的运动完之后啊，其实会建议啦，就是如果比较好的时机点是运动后的30分钟内，然后不要超过2个小时，这个时间来补充的话，其实会比较可以当作是我们之前流掉的那些能量的补充。那只要不是大吃特吃的话，其实都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尽量就是避免那些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一些比较不健康，因为我们运动完之后其实可以补充比较健康的那个糖类啊、蛋白质，比如说像刚刚说的我们的地瓜啊，或是鸡蛋啊、鸡胸肉、牛奶等等的，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对，
1: 好，所以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前，好，
0: 对，
1: 跟运动后、
0: 就是、不要空腹太久，
1: 好吃的东西。好，所以你刚刚说香蕉它也是嘛，
0: 对，它也是一个不错的，就是一个可以迅速就是补充我们身体能量的一个好的选择。
1: 好，所以像是香蕉是运动前吃比效果好，还是运动后吃效果好啊？会不会有这样的说法？
0: 就是运动前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就是有点糖类的好的糖类的东西来补充我们、迅速补充我们身体的能量，所以其实运动前大概1个小时可以补充一个香蕉这样。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对，
1: 所以香蕉是在运动前啊，可以这样做嘛，
0: 对对，就是一个迅速补充的一个方法。
1: 运动后就香蕉就不摆在运动后了啦。
0: 运动后也没有说不行啊，就是可是就是运动后会再建议，就是也可以再搭配个蛋白质做个平衡这样。
1: 好，所以运动后的话或者是假设啦，像我自己如果说早一点下班的话，我会去这个一些这个我们说的一些步道啦、快走啦，或者是小跑一段。好，然后呢我就回来的话，我可能会泡牛奶，然后我可能会再加个什么芝麻粉、蛋白粉之类的话，这个来说的话是运动完之后可以这样做啦。
0: 可以可以，就是有我们的蛋白质。
1: 对，
0: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你可以其实也可以再搭配一点就是比较全谷类的食物。
1: 全谷类的食物，
0: 如果你觉得只有那个牛奶跟泡那个，你就对，你如果觉得不够，就是觉得会可以再补充。因为其实我们可能这比较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建议补充的话，就是运动后啦，糖类跟蛋白质的摄取比例大概就是2:1左右。那因为有时候这样可能大家会觉得太复杂，就其实就是你就是可以补充一点蛋白质跟一点糖类的食物这样子，比较好的全谷杂粮类的食物啦。对，
1: 全谷杂粮类的食物。
0: 对，
1: 好，那比如说有没有什么那
0: 就是我们的 地瓜啦，然后或什么我们
1: 像毛豆呢，如果像毛豆呢，
0: 毛豆是属于蛋白质的食物，毛豆跟我们的鸡蛋啊、牛奶是一样的，它是属于比较好优质的蛋白质，也可以补充。
1: 好，所以这都可以来做一个这个参考了哈，对不对？
0: 对，
1: 对 ，OK。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健康哈，但来给我们下个结论吧。
0: 就是主要也是提醒大家说，其实我们的健康啊不是一天努力换来的，就是等于都是我们每天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定这个9月9日的国民体育日啊，其实也是来鼓励大家说，你今天可能就是多走个10分钟啊，或是少坐一会，然后吃饭的时候可能可以多吃一点健康的蔬菜啊、水果啊等等的，其实长期累积下来就都是我们比较身体一个健康的资本。那所以就是也是鼓励大家一起就是吃得均衡，然后动得健

0: 康，然后让我们的身健康就是可以维持就是我们比较身体好的一个生活形态这样子。
1: 嗯，对，好，希望大家都是有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啦，齁，对不对？ OK， 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瑞士东部靠近阿尔卑斯山区苏斯村庄附近发生游览车翻覆车祸，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游览车车上载有48名乘客，全部为荷兰籍。这台车是在傍晚行经山区道路时失控翻覆，整辆车侧躺在狭窄的乡间道路旁。当地的警方与搜救团队出动多架直升机与大量救护车赶赴现场。内政部表示，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八月底总人口为2322万4721人，单月减少10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万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忠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

0: 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一到八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哈。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哈。
1: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某社区大楼在前年凯米台风期间，地下室发生大淹水，原因是警卫装错车道防水闸门，住户的车辆全泡在水中，两位住户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判处管理维护公司与林姓警卫合计连带赔偿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民国113年7月25号，凯米台风带来强风豪雨，高雄市三民区宝珠沟水位暴涨，溢流路面，大楼临行车道警卫紧急安装防水闸门，闸门却被大水冲破，停放地下室3层楼的7机车全都泡在水中。大楼薛姓住户估算修车费高达527万元，以不到30万元贱卖。另一位柯姓住户的车辆也几近报废，得知是警卫安装闸门流程错误的人为疏失，两人愤而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玉信说，
4: 陈审法官认定林姓被告为管理维护公司派驻社区之车道警卫，却不知防水闸门之组件除防水闸门板外尚有支撑架，且未正确安装，管理维护公司就林姓被告职务之执行亦未尽相当之注意，应连带赔偿薛姓原告车辆损害288305元，管理维护公司另应单独赔偫柯姓原告车辆损害502561元。
3: 全案还可再上诉。金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预估每年可达1000万产值。记者李一成报道。
5: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6: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5: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脂肪0.3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2: 好，来，时间早上的9:38，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现场右迁持续陪着你哦。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了。好，在看到台南市南区新兴东路跟水交社路的交叉口有事故，台78线往东 10.5 到 10.6 过了东势往古坑内侧路间有往生动物在这儿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路况还有补充的提醒吗？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123落风啊，会记得随时啊到三天补充提供给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郁可唯的《指望》。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好，9:45了，好，丽丽，等会的早总，好，一切注意，随时小心事宜哦。好。先来看一下路况。来，目前在台78线往东10:05到10:06，过了东势，好，往古坑内侧路肩，好，往生东屋在这。好，在台南市的南区新兴东路水交社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好，都麻烦朋友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其他的还有后续路况随时补充，谢谢你哦。

好，来，今天我们的最真情，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叫做为人着想的心，才是真正的学问。说到了交朋友的本分，要懂得互相赞叹，互相肯定。像是古代的读书人，有一种不太理想的现象，叫做文人相轻。好，这个轻是轻重的轻。自己有学问，看到别人也有学问，心里可能容易不舒服，容易会嫉妒。其实这样不但对别人不好，对自己也不好。因为当一个人只看见了别人的优点，却无法真心的欣赏，反而生出了嫉妒之心的时候，他的道德跟学问其实正在慢慢的退步。真正的学问不只是知识的多寡，而是心量有多大。最高等的学问便是能够处处的为他人着想啊。

好，那么话说到，好，北宋，好，有一位大家都熟悉的范仲淹，他有个儿子叫范纯仁。好，中国人取名字往往就寄托父母对孩子一生的期望。仁这个字是由仁跟二，好，那么二就是一二三的二，好，人类的人，好，所组成的。代表想到了自己，也能够想到别人。好，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范仲淹对小孩最大的期许，不是功名富贵，而是一颗纯粹仁厚、能够替人着想的心。范纯仁，他也确实是做到了。有一次呢，范纯仁奉父亲之命，押送了500斗麦子回江苏的老家。在途中，他遇到了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对方家境困苦，不但父母过世无力安葬，连女儿年纪大了，也因为家里太贫穷，没有办法出嫁。范纯仁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毫不犹豫地将500斗的麦子全部卖掉了，把所得都送给了对方。但即使如此，仍然不够解决困境。于是呢，他干脆连自己乘坐的船也一起卖掉，才终于凑足了这些所需要的钱。后来呢，回到了京城，范纯仁向父亲报告经过。父子俩坐在桌前，当范纯仁说：“500斗子卖了，好，500斗的麦子卖掉了，钱还是不够。”范仲淹便抬起头说：“那你就把船也卖了吧。”范纯仁回答：“父亲，我已经卖掉了。”父子两人不约而同都想到了别人的困难，而不是自己的损失，这种仁厚的心才是真正珍贵的家风。一个家族留下再多的金银财宝，也未必能够长久，但如果能够把善良、厚道跟替人着想的精神传承下去，才是真正能让家道长存的根本。据说范氏家族能够兴盛近千年，跟这样的家风有很深的关系。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真正的学问，不只是读了多少书，而是懂得体谅别人，成全别人，并且在他人困难的时候，愿意伸出援手。因为一颗愿意替人着想的心，往往比聪明更难得，也比才华更可贵。好，时间早上9:52。

好，从生活当中的小事开始，多替别人想一点，多给人一点善意，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一颗愿为人着想的心，才是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学问。好，我们大家共勉之，愿意将心比心。好，送给你这首歌，费玉清的《来不及把梦留给你》。

好，9:56喽。好，你哋都有在操纵，一切安全，注意小心，注意一下哦。好，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九如交流道入口，接近顶经系统外侧的散落物。好，国道一号北上366.8过顶经外侧的轮胎皮哦。好，提醒朋友小心了。好，其他的还没有任何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管，谢谢你喽。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007系统到大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再过了高雄九如路入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366.8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平经典。另外北上在东湖出口匝道小货车跟两台小

客车事故处理中，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黑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三北上的善化出口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 15.2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西行 37.4 公里雾峰入口一上来的外线掉落纸箱，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畅游世界。好，早上的十点钟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又先继续代班陪着你了。好，此刻的你今晚朗迪德维列早总啊，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上化出口有故障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雄九如路的入口顶金系统外侧的散落物，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66.8过了顶金系统外一外两线车道的轮胎。

题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好，后续任何路况啊，0800-000-123-0000-123，路况呢持续补充再告诉景广了，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啊0800-000-123-0800-000-123，落后啊会记得取消啊到三天提供补充给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十点过十七分了吼，好，来罗凤目前伫国道三号北上神华出口的高中车，好，高一北上360点北过中正哇山家的车辆牌，高一南下过高雄九如路口，吼、哦，外口有物件落落来，永康永吉街262号车公原来是事故，伫关庙区南向路一段450号车公原来是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潭水道到德佳讲塞车有停电的这个情形哦，好，提醒着咱的朋友，好、哦，一切注意小心，注意一下。来，咱来看一下1968国道三号竹崎到中埔往南的路段啊，说堵车的，时速不到40哦，红色路况。好、哦，还有在看到的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云林系统到大林往南的路段呢、啊，也是堵车，时速只有30哦。好，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来听。Live 演唱会的版本，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0: 谢谢，谢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10:24了，路况的讯息，在国道3号北上善化出口的故障车，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366.8过中正外侧的轮胎皮，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路况随时补充，来听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

0: 好，10:29了哈。路况目前在国三北上上化出口有故障车，国一北上366.8过中正外侧的轮胎皮。好，再看到永康的永二街262号这里的事故，还有在关庙区南雄路一段450号的事故状况。好，国三的南下蓝潭隧道到竹崎目前是堵车定点的一个情形哦。好，请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0,000元，行政院会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月10,000元补助提升至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0,000元。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至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0,000元增加到180,000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自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2: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网络交友诈骗频传，苗栗一名72岁妇人透过通讯软体认识网友，对方称急需用钱，双借新台币50,000元。妇人心软，前往超商寄送现金包裹，所幸店员接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与民众培养感情，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或购买点数，借此骗取财物。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报案，一名妇人准备寄送的包裹中存放大量现金，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拦截包裹并报警。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说，
5: 一名黄姓女子疑似遭网友以感情话术诈骗，透过超商

0: 刚卖货便净收现金50,000元。警方到场查看黄女与网友的赖对话后，研判为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在警方及店员解释劝说下，黄女惊觉受骗，成功保住50,000元。
1: 据了解，妇人与网友未曾谋面，对方以急需用钱为由借款，妇人心软答应。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提供账户或代为购买商品，务必先停看厅，以免遭诈。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所今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嘉慧报道。
3: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林婷说：“
4: 以前我们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想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3: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4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目前正在通过，那整体降雨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之外，南部地区也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宜兰下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苗栗还有中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气温的话，早晚天气稍微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而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高温大约28、29度，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至于新竹以南跟花东高温在30到32度。部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感受上会稍微闷热一点。那明后两天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风向转为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气温回升，高温的话可以来到32到35度，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环境类似，高温在30、31度，那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0度，西半部略温差比较大一点。那降雨方面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仍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的降雨会再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东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成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来，时间早上的10:39，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现场右迁代班陪着你喽。好，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再看到的是台南永康永二街262号，好，这里说有事故，在关庙南雄路一段450号前也是事故，在国道3号南下的蓝潭隧道到竹崎，目前是定点的塞车的。好，来看一下1968，好，这是国道3号竹崎到中埔往南的路段啊，目前真的是塞呀，时速大概20左右，好。有些塞哦，红色路况。好，再来塞的地方，这是国道1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40，也是挺慢的。还有国8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不到60，还有在国道1号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不到50，好，都有一些慢。好，再看到国道1号高科到冈山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60。还有在国道1号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50左右而已，也是挺慢的。提醒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喽。好，来0800-000-123，路况持续告诉警广，谢谢你喽。来听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0: 好，10:45了哈，丽丽的伟爹早总来看一下路况。好，再看到的是台南的关庙南雄路一段450号，好，以及永康的永二街262号都是事故的一个状况。来，再看到1968国一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不到50。另外我们看到的之前一直说国道3号竹崎到中埔往南的路段时速是堵车，好，那么不到30公里，好，有些慢呢。好，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吗？好，其他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谱。

0: 听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听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10:53了哈。呵，你伫倒位在走总？

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细节喽。好，路况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好，在目前左营先锋路506号，在接近介寿路211巷，这里有事故了。还有在看到永康永二街262号，这里也是事故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啦。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警管，谢谢你喽。好的，我们呢，说到了哈，这个交通安全月，好，今年115年，好，8月28号已经正式开跑了。好，所以要带你提醒呀，骑车唔通挂，停留保平安呐。好，骑车出门不抢快，路口停让最安全，开心上路，平安回家，大家都要礼让啊。好，不管你是骑车、开车或走路。互相礼让，好，交通才能够很顺畅。好，提醒朋友不要忘记喽。好，10:54了。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好，这是唐娜的歌声《心凉》。

亲爱的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0: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46.2 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 44.2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413.7 公里过竹田系统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省道台68线东向 18.9 公里过了竹东一路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 148.2 到148公里之间过清水路段两到三包的麻布袋掉在外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伊斯，帮。

0: 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1: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江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江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0: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1: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0: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1: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0: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2: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敏敏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时间是上午的11: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早上10点到下午的1点，畅游世界的单元，目前呢是由新凯来接棒服务大家。那先跟大家分享这个气象的资讯。那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今天桃园以北以及台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另外呢12号跟13号有热带扰动在南海酝酿，14号到16号之间有另一波的东北季风会来影响，所以水汽呢也会增多，北部还有东半部转为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刚才呢在今天早上，其实在上班的路上呢，就觉得今天天色有点灰灰的齁、哦、那果不其然过了一下子就下起了雨，但是呢雨势不大，只是说呢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连平地都出现了降雨的机会，所以说大家如果开车出门，记得在开车过程当中遇到天候不佳或者是说有下雨，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并且留意跟车的距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15号跟16号这个北部的白天呢大概温度会下降，稍微转为你需要穿一件 保暖的外套，就是薄薄的来做一个保暖动作。那中南部呢白天是属于偏闷热，但是呢早晚还是偏凉哦。好，除了关心天气状况之外呢，大家在路况方面提醒您，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国三南下在竹崎往中埔的路段，这里平均

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之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国三南下指标291.8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也请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了。好，我透过 CCTV 看到这个路这个施工的路段呢是在内线车道，好，那可能有占用到部分的中线车道，利用国道3号南下的朋友，那在这个指标呢是291.8公里，中内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经过请多加留意。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

0: 马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嘛爱听看卖啊，敢有车声。过马路的时阵，一定爱专心看头顾尾，唔通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啊，危险随时会发生。
1: 过马路的时阵，手机啊爱收起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耍笑，一定爱行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后起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唔通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会影响交通安全。
2: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其实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11点15分，国道三号在北上方向指标413.7公里过竹田系统，据报呢，中内线车道之间分隔岛这里有猫咪躺平不动，我们通知处理。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往大林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现在不到3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速度也相当的缓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指标呢，在247.7公里，还有248公里，这里呢沿线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一号的南分林系统往大拿这个方向，因为在这个247.7公里到248公里之间有工程在进行，所以现在这站的速度有较慢，平均速度在20至30公里之间。

目前透过监视画面看起来呢，现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往大林路段指标248公里处，这里的内线车道有工程车停放，应该是坐的地点就在这里了。经过的朋友请您多加小心留意，速度千万不要过快，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过了大林之后，整体车行速度呢就可以提升到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你的速限呐。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往仁德系统，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到高雄的中正路沿线也有车流变多的情形。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到鹿竹沿线也有车流变多的情形，持续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这里是国一北上的车流瓶颈点，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20-40公里之间。原因是因为国一北上的指标318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国一北上318公里，这里有

好，路况补充更新，大概继续给咱到三天，拨打路况服务专线，补充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国三南下的指标，更正是这个地区哦，是竹崎往中埔的路段，国三南下的竹崎往中埔路段，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现在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也因为呢是国道三号南下的 291.8 公里施工的关系，导致于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有受到了影响。国三南下，国道三号南下，在竹崎往中埔路段指标 291.8 公里有工程在进行，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

好，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 Gay 秀，跟咱到三天。接下来这首歌是李宗盛所演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李宗盛所演唱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国道三号的北上，在指标 404.6 公里过林落，这里的内线车道呢，据报有帆布掉落，经过小心避开。国道三号上北404.6公里过林落交流道内线道，一块帆布落地的车，经过请你注意。蛮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到路况中心来回报说呢，国道三号的南下291.8到294公里，因为呢竹崎路段有工程在进行，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大家有点耐心了。今天呢天气状况看起来不是非常的美妙，而且呢会有零星的降雨，大家留意开车的安全距离。

时间来到11点25分，接下来这首歌曲孙燕姿的《第一天》，伴随这首歌曲呢，我们要来迎接11点半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桃园老翁独自南下台东寻找失联多年的胞姐，因体力不支倒卧火车站旁，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员警透过零碎线索寻线联系上家属，促成姐弟相拥重逢。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很久没有联络了吗？
3: 对啊。
2: 不会，我们可以帮忙你的就尽量帮忙你，好，
3: 谢谢。
2: 不舒服的话跟我们讲哦，我们随时会帮你通知那个救护车啊。
1: 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在台东火车站附近有名老翁疑似身体不适倒卧路旁，员警立即前往协助。台东分局南王派出所所长李仲勇说，
4: 发现老翁从桃园独自来到台东寻找多年未联络的姐姐，然而手边没有姐姐的住址及联络方式，加上长期奔波体力不支，才会在路旁暂时休息。面对老翁警人提供的零碎记忆，员警逐一整理相关资讯，终于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姐姐，让姐弟团圆。
1: 两人相拥落泪，不断感谢警方从有限的资讯耐心寻找，让多年来放在心中的团圆心愿终于实现。台东警分局表示，民众若有寻亲与家人失联或其他需要警方协助的情形，都可以主动向警方求助，警方将依现有资讯提供适当的协助，帮其家人重新相见，也是警方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深化小镇文化观光，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了秋季行旅系列活动，规划了慢行张载园以及漫游罗东老时光两条走读路线，要让大家体验小镇的魅力。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5: 秋高气爽，正是适合旅行的季节。罗东镇公所今年特别规划两条行旅路线，包括由资深文史工作者庄文生老师带路，走访林场旧社群、孔子庙和圣母圣天堂，并品尝北城臭豆腐的路线，和由张火月老师带领导览殿安宫、免明堂及仁和彩绘像，寻访百年古庙与街角故事。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6: 天气渐渐的凉爽下来，这个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秋游的最适当的一个时机啊。我们今年除了安排了学校的这个伊那郎写罗东，另外呢，我们的火月老师就会把我们的景点呢，再给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介绍。啊，另外呢，还有一场就是我们庄文珍老师的《闯一地角操导图》。
5: 此外，镇公所也同步发表全新年轮小镇罗东漫游观光文化折页，并推出迷你招牌灯、木纹颈枕和露营折叠椅等特色文创，要邀请大家放慢脚步来到罗东，穿街走巷，品尝美食，欣赏人文景观，收藏属于罗东的美好回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

0: 怡兰报道。
1: 花莲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正值盛开，2026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跑半程马拉松13号周日即将登场，超过2000名九个国家跑者将奔驰于金针花花海之间，俯瞰花东纵谷壮丽的景观，挑战自我体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迈入第二届的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分为24公里超半马、10公里山坡挑战组、5公里山脚乐活组。超半马路线折返点设在海拔830公尺，爬升高度688公尺，是金针花海核心区，挑战跑者心肺耐力，也让跑者在山路爬升之后能近距离感受金针花海的震撼美景。富里乡长江东城表示，富里乡已经做好准备，13号迎接国内外跑者到来。
3: 赛道就在我们那个竹田村，包括这个63号，也希望这个国内外的跑者啊，来到我们富里乡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光，热情的一个风俗哦。那个大家都能够来富里乡，他们走走看看。
2: 富里乡公所表示，今年富里六十石山超半程马拉松将建立正式记录制度，希望让六十石山马成为指标性的全国甚至是国际赛事，特别整合地方特色，让跑者从报名到完赛都能够感受富里的热情。除了报名就有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之后还可以获得六十石山最具代表性的金针花完赛礼。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近中午的11:39。特别吃中昼的时间，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准备、已经找好要来吃什么东西。那是说这个吃饭的时间，那是够了，你感觉说一顿没吃不要紧，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如果是要有体力来开车，或者是要提有我们有精神的话，我们的东西一定要吃，而且吃多吃少是一回事。请大家准备一下，我们中昼就要到了，看想一下要吃什么比较好呢。那是吃饱了后，一些人可能会小休困一下，小睡一下都是可以，我们在睡的时间也不能睡了太久，因为越睡会越累。国三北上404.6过林落，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经过小心避开。国三南下，国三南下291.8到294公里，在竹崎路段，这里有工程在进行，因为工程的关系，后方车多，那也是行车速度快不起来，大家留意了。

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因为工程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现在低于20公里，时而有定点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指标247.8到248公里，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现在低于20公里，有定点的状况，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高德一河路南，高德一河路南伫即个混凝系统往大南的方向，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即台的车车速非常的慢啊，因为吼速度慢的关系，几乎有定点的状况啦。那是利用这路段爱较注意的。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喜欢看到爱笑的眼睛。在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由于这里有工程在进行，指标呢是在 247.7 到248公里，内线车道有工程，所以说呢，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也受到了影响，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3号同样也有工程在进行，同样也是南下的方向，竹崎到中埔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现在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哦，所以说呢，车流量也是蛮大的。那后方有一些车流有排队了，也请大家耐心的来通过。国三南下的指标 291.8 公里，这里呢是竹崎往中埔的路段，工程进行中，请大家留意。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落在20到30公里，也请大家深呼吸哈，小心的来通过。遇到车多路段呢，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国三北上 404.6 过林洛交流道，这里的内线车道据报呢有帆布散落在这里，经过请您多加小心来避开了。今天呢有一个活动哦，这个活动的地点呢是在嘉义市2026城隍夜巡侏罗城，在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钟，将会滚动式的来调整管制的时间，管制的路段玻璃灾在中央喷水圆环，从北起文化路林森西路

东道、中山路、吴凤北路、公民路，还有吴凤北路、光明路、吴凤北路。哎，刚不是讲过了吗？好，有一些路段呢重复出现了哈，那没有关系。接下来呢，看到南至文化路、垂杨路，西到中山林森西路。接下来是国华街跟吴凤北路，就是在林森西路到垂杨路段，以及民生北路，也就是在民族路到林森西路这个路段，一路到北荣街。接下来就是民族路，就是在民生北路到吴凤北路这个路段都有实施交通管制。每年呢到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老给滚滚啊齁。那去年呢这个活动也有这个所谓的大家办就是板增啊齁，就是办这个像是类似像万圣节的装扮齁，大家一起走在路上争奇斗艳的，真的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有趣。11:50，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王力宏《奇遇的起点》。

王力宏《奇遇》的起点。接近中午12点咯，11点54分了，您是不是已经准备要吃饭了呢？你是吃面一族还是吃饭一族？或者是说你是减糖减碳，或者是什么样的饮食习惯？这几天呢，我跟我朋友有讨论到就是基本上我们都不太吃饭，但是呢，如果真的要吃饭的话，可能就会选比如说五谷米、糙米，或者是会加一些，但当然不是就是纯淀粉这样子。但是呢，配菜也很重要，对不对？就是蛮有趣的我的朋友就是平时呢不吃蔬菜，比较少吃蔬菜，不能说没有吃蔬菜，比较少吃这个蔬菜，但是呢又说每一次都跟我说要减肥要减肥，但是呢基本上都跟我说晚上我又吃薯条了，晚上我要吃咸酥鸡，或者是说新凯你可以帮我买炸鸡吗？我就会想，每次每一天你跟我说要减肥，但是呢你吃的都是属于高热量的食物，结果呢他就跟我讲，可是我吃的都是原型食物哦。真的是蛮有趣的。待会要吃饭了齁，来不管要吃什么东西齁，吃一点啊东西啦，让自己胃里面有一点东西垫垫肚子。那当然吃饱之后呢，适当的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出发。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吃面包、吃吐司，或者是像玉饭团之类的东西，甚至呢有些人只吃茶叶蛋。我也曾经经历过只吃茶叶蛋的这个过程。好啦，说到这里好像是不是要感觉让大家觉得我很胖的样子呢？基本上不是我大概都是维持在60公斤左右最多就是到62公斤。以身高 比例来讲的话呢，算是维持还 OK 的啦就是没大块也不很散这样，中等身材。但是呢也千万不要因为要控制饮食就让自己陷入那种饮食的地狱。吃这个也不行，吃那个也顾虑。其实你只要少吃，那多吃蔬菜，多运动，多喝水齁，那少喝饮料。我觉得从日常饮食当中来调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不是让你说什么都不能吃。我觉得你什么都吃一点，但是都不要吃多，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吃完饭之后呢稍微走一下啦，或者是说休息完之后呢下午的时间抽个空去散散步走一走，让自己至少代谢能够加快一点点。路况的方面呢，在国三南下 291.8 到294公里竹崎路段有工程在进行，这个路段呢车多后方车流走走停停。

国道一号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指标是200

47.7 到248公里。由于这里的内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有受到影响，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个状况呢，过了大林之后，整体车行速度就可以提升到100公里以上了。

0: 我刚才呢看到一则今天这个台湾好行的新闻，我们待会在这个路况导航之后，新凯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台湾好行的指定的套票有一些相关的优惠，我觉得蛮不错的哈。好，来准备要来迎接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畅游世界的单元。我是新凯，我们待会见了。
1: 大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主持人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痛。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4公里，竹崎开始一路到蓝潭隧道，内侧两线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乌日出口有掉落铁管。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12:03，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钟畅游世界的单元，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好，刚才呢，在上一趴呢，在连线总网进行路况导航之前，新凯有提到说，有台湾好行的优惠套票活动跟大家来分享。观光署呢，今天宣布推出台湾好行送你下次美好旅行这个 slogan， 哇，太棒了。即日起呢，到11月11日购买指定套票可以参加抽奖，第一阶段呢抽主题套票，第二阶段加码抽万元的旅游金，还有5星级饭店的住宿。观光署呢

而发布新闻稿表示呢，今年的台湾好行推出全台超过100款的主题套票了齁，让旅客呢能够依照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的主题玩法。为了鼓励旅客善用结合交通与旅游的体验套票，观光署表示呢，从即日起开始一直到11月11日，你只要购买这个结合食游购娱，食就是食用的食，假名家啦齁，游就是旅游的游，购就是购物的购，娱呢就是娱乐的娱，那也就是呢食游购娱等多元体验的指定套票，参加这个活动你就可以参加就可以得到一张抽奖券。那凡是购买住跟行的套票可以获得两张的抽奖券。观光署表示呢，这一次的活动分为两阶段来抽奖，第一阶段呢抽出多款的台湾好行主题套票，第二阶段加码抽出万元的旅游金，还有五星级的饭店住宿，还有便利商店的数位商品卡，呵呵，这对蛮多人来讲都是蛮喜欢的小物。那另外呢，阿里山茶农的体验，还有台湾 Pass 等等的好礼。如果你觉得这个活动有吸引到你，观光署表示呢，可以立即加入台湾好行环岛串游的 LINE 官方账号。来，再说一次咯，台湾好行环岛串游 LINE 官方账号，点选我要抽奖，依照上方上传购买的凭证，经过审核之后，你就可以得到抽奖券了。好，除了活动资讯玻璃灾之外呢，路况也要一起来掌握。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由于呢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竹崎到中埔路段，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也因为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了。好，最后呢，看到的是国道8号，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车流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好，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五楼空不监控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这首歌曲，萧亚轩《另一半》。

听众朋友您好，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景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时间呢来到中午的12:14，这个时间应该是吃饭的时间，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要吃中道啊？我还有15分钟就可以去吃午餐了。今天呢天气状况不是那么的理想，天灰灰的，而且时而有下一些不是很大的雨势，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全身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树公路入画画不哉。
1: 时间呢来到中午的12:18，一起来关心国道及时路况。我们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2: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大家好，我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南子交

0: 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呢，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哦。然后北上呢，在南子交流道一路到冈山交流道，就因为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49.8 公里有故障车占用车道的影响啊，所以现在造成北上南子到冈山路段呢是非常的不好走哦，停运车速呢大约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不过呢，故障车已经排除了一段时间，所以请塞在车阵中的交友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里。然后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潭隧道路口前哦，因为现在南下南潭隧道呢正在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封闭了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影响哦，所以现在造成南潭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快不起来，平均车速呢也是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了，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那提醒大家朋友们哦，行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其他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7.6公里哦，从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呢，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封闭了出口辅助车道。然后在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哦，永康交流道刚刚上来后不远处呢，同样封闭了出口辅助车道，在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然后在国道三号呢，南下南潭隧道内呢，封闭了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施工。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呢，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边坡维护的一个施工。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2号、9月13号，就是明天跟后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施工时间9月12号、9月13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驾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莹，拜拜。
0: 拜拜。
1: 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到路况中心提报说呢，国一北上354到353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全线车道速度又比较慢哦，而且好像这里也有事故，只是说他没有办法很判断，就是很确定。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通过之外，也帮忙我们确认一下，国一北上354到353公里之间，在这里除了车多速缓之外，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呢？麻烦了。12点21分，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
2: 哎哎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

0: 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复述无人机条例，总统府发布总统令公布。国家防灾日模拟 7.3 强震海啸，防灾式培训今年目标20万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2: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1: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他表示期望今年年底前让防灾士人数达到20万人，加强灾害发生时的社区互助及自我救助，也期盼透过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海啸情境，联合各界强化全民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内政部与教育部携手办理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今年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沿海海啸情境，除了进行实兵演练，也将测试海啸警报以及警报讯息传递。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灾害发生时除了仰赖救援系统，民众若具备基本防灾以及应变能力，也能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以及协助他人。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在过去几年当中啊，很少人听到有防灾士这个概念，但是目前呢，现在经过防灾士训练的朋友已经高达有176000人，那我们朝着年底20万人前进。
3: 教育部则表示，这次透过青年防灾大使以及校园演练，让防灾教育从校园延伸到家庭以及社区，提升民众平时的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9月21日也将进行多项警报测试，提醒民众平时就做好防灾准备，降低灾害来临时可能造成的损失。金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0: 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叛军周四占领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摩卡，造成摩卡失守和摩在海峡船流受阻以及油轮遇袭，进一步加深市场对石油供应的疑虑，国际原油价格飙破107美元。另一方面，以色列今天表示已经摧毁黎巴

0: 阿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黎国南部阿里塔赫山脊下方建造的重要地道，内有部队的指挥中心以及火箭飞弹无人机等军备，爆炸的威力惊人。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得当地发生规模 4.1 的地震。台北股市今天卖压出笼，指数开低走低，盘中重挫超过900点，在46000整数关卡附近上下震荡，目前下跌571点，指数来到46361点。记者游时元报道。
1: 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上升到 5.4%， 高于预估，加上原油价格续涨，市场对通膨及升息的悲观预期提前发酵，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整体亚洲股市气氛低迷。台股开盘后直接下杀回测十日线，回到月线附近寻求支撑。不止全指股走低，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受卖压狙击。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目前可以说是受到美国影响很大，成交量一定要到 1.2 兆 1.3 兆以上才有办法来突破比较大量的一个套牢区。那我们看近期这个量是呈现逐步的一个萎缩，以目前指标在高档要钝化可能性就来得比较低，那利用国际的利空就顺势做一个下跌。
1: 分析师指出，虽然近期上市柜公司陆续公布八月营收表现亮眼，但筹码面受到升息预期干扰，成交量也明显萎缩，市场持续等待接下来即将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及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结果，有待尘埃落定后才有进一步补量上攻的可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治安汇报时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面加强查会治报，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以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记者 Jason 报道。
3: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会治报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两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两年前，今年八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 44%， 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 67%。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宣布与彼此关系常年紧张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断交之后，今天又表示对在阿联注册的民用及军用飞机关闭领空，领空的禁令将于明天生效，但来往首都阿尔及尔机场的商业航班除外，可持续运作到2026年底。诈骗集团假冒银行行员，声称协助被害人进行债务整合，结果将民众旗下的信用卡刷爆，购买餐券转售牟利。刑事局侦六大队搜索两家行销公司，法院裁定负责人及干部五人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结合苗栗县警察局等友军共组专案小组，共分三波查缉行动，持法院核发搜索票，搜索两家行销公司的诈欺机房，查获侯姓负责人及机房内干部成员共33人到案。
5: 位置都往后，
6: 位置往后，
5: 坐下都往后。
4: 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表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多元、现金礼券136万多元等赃证物。
7: 假冒国内银行专员，利用电信设备大量拨打债务整合之行销电话，如有民众意愿，则转交由二线干部与被害人约定见面，并在现场将被害人名下信用卡额度刷爆，用来购买国内知名餐厅餐券及礼券后，再将餐券及礼券转售获利。
4: 刑事警察局呼吁金管会已经

0: 命令约束各银行不得受理代办公司转来的贷款案，民众如果有贷款及债务整合需求，应该直接洽询银行办理，以防遭诈。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费。高雄市刑大以强势警力攻坚，逮捕35名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报道。
2: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4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五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五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再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间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3: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已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2: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金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中信银城清湖购地弊案，一审遭重判7年8个月，并限制出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仍有逃亡动机，裁定再继续延长禁管8个月，并需以个案手机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检方先检查办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仲亮在2005年得知清美公司有意以8亿5000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福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仲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仲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道。高院审酌辜仲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仲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道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道。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明显。气象署表示，周末东北季风将减弱，水汽减少，气温回升。不过下周开始又有2波东北季风接力报道，下周三北台湾气温略微下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东北季风发威，今天雨势最明显，桃园以北东半部要留意较长较大雨势，特别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宜兰中部山区留意午后雷阵雨，南部也有零星降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提醒，沿海风浪大，海边活动注意安全。
6: 东北季风主要这一波是影响到今天，明后两天呢会有减弱的一个趋势，所以明后两天整体上来说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气温会回升。那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预计会是在下周一到周三哦，到时候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降雨几率又会再度的提高。
5: 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降雨范围逐步缩小，气温回升。周六的雨区在大台北东半部，周日缩小到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北台湾高温接近32到34度，不过下周接连2波东北季风报道，届时北部和东部又有一波雨势，气温会再下降。至于南海上有低压逐渐发展中，预计往南移动，目前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水星是太阳系最小的行星，根据最新的研究指出，水星因为内部持续冷却收缩，缩小的幅度比过去估计高出约 30%， 就像葡萄在阳光下逐渐干缩成葡萄干一样，让水星的直径最多可能已经减少23公里。对一颗直径不到4900公里的行星而言，这个幅度相当可观。 现在时间12:40。

0: 6: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 36.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路肩，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66.3 公里，台中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竹崎到中埔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0: 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强调，北京无权干预。记者 Jason 报道。
3: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宣布，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参与第二届文托泰内民主与自由会议。皮奇耶诺在会议中表示，他非常荣幸能邀请萧副总统莅临自由与民主会议。他也强调，萧副总统的行程事前未能公布，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干预。
4: Questo qualcuno corrisponde in realtà al nome di un regime che abbiamo evocato, di cui ha parlato poco fa Maurizio Molinari. Parliamo del regime cinese. Quindi, siccome il regime cinese ancora oggi impedisce con minacce, con intimidazione la partecipazione di leader politici di Taiwan a libere conferenze.La sua presenza è stata tenuta nascosto, Fabio, per poterle consentire di arrivare.
3: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表示，萧副总统应邀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出席。相关情形将于萧副总统返国后适时对外说明。尽管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抵达印度，准备出席有11个成员国的金砖国家峰会。这场峰会预料将聚焦中东与乌克兰战事以及全球的经济挑战。分析人士指出，成员国对中东战争的立场分歧恐将成为这次峰会的核心裂痕。印度与伊朗以及以色列都维持友好的关系，同时也审慎维持与美国间的微妙平衡。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印度面对能源危机，其中一项因应的方式就是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是印度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高雄市苓雅区一对情侣疑似发生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后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获报，高雄市苓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6: 黄男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意识清楚无大碍。过程中远景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所以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本案员警立即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5: 全案警询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苓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寻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苗栗县公馆乡发生飞车抢案，歹徒得手一条金项链之后迅速销赃。苗栗警分局案发后四小时内逮捕涉案的郭姓男子，并起获变卖的赃款20多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7: 苗栗警分局日前上午9点多获报，公馆乡五谷宫后方市场有民众戴在脖子上的金项链遭抢，歹徒得手后启程机车逃逸。案经会同县警

0: 警局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副分局长徐文明表示，专案小组调阅相关监录影像分析比对，掌握52岁郭姓男子涉嫌重大。当天下午2点多，巡线在苗栗市趁他停等红灯时，侦防车前后包夹，成功逮捕。
1: 郭男为躲避查缉，先于8时许在苗栗市金国路一带窃取他人车牌后，悬挂于自己所有之机车上，前往案发地点犯案。所幸专案小组运用科技侦查，掌握郭男行踪，于当日14时许在苗栗市中正路一带将郭男查获到案，并取获遭抢金饰项链一条、变卖金饰所得赃款20余万元等证物。
0: 全案依抢夺及窃盗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一名老翁误信诈骗集团的假中奖真诈财话术，到超商要购买游戏点数，桃园分局的员警耐心劝说，最终成功说服当事人放弃购买。记者金杰报道。
3: 当时桃园警分局武林所接获超商通报，有老翁要购买游戏点数，疑似招诈，迅速到场了解，但老翁并不领情。后经耐心劝导，发现当事人的网友告知他幸运中奖，只要先买10000元的点数，并提供序号，并可领取一部汽车。且为取信，老翁还联系自称知名车厂的 CEO 以英语互动，说要赠送价值200万元的电动车。但员警正告，奖品车辆赠送交易，绝不会要求买点数充当手续费或作为领奖条件。这才让当事人打消购买点数的念头。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经询问被害人，发现他陷入诈骗集团假中奖真诈财的陷阱，经多方劝导，终于说服被害人放弃购买点数。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网络交友投资抽奖或交易过程，倘若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礼品卡或提供序号，极可能就是诈骗。民众遇相关可疑，应保持冷静，多方查证，并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求助，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尽管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启用，提供700多席汽机车车位，并且结合 U-Bike 及其他绿色运具服务。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台中市长卢秀燕说，工程经费11多元，没有动用到公家款项，完全由中国药大学出资新建营运停车场，并且预留串联重的殡仪馆新馆以及周边医疗设施，作为殡仪馆就地改建的先期工程。
6: 我们现在哈殡仪馆的龙家哈，那我们要在后面这边，现在是停车场，我们在这边来盖新的殡仪馆大楼，然后盖完以后前面把它拆掉，然后整个哈啊要把它新建成一个园区。那所以呢，这个停车场现在啊，因为我们10月14号要开工啊，要开工，下个月14号要开工，也因此这个停车场就是中滨立体停车场必须及时完工哈。
5: 中滨立体停车场由原先的178席汽车车位平面停车场，转型为地下一楼地上四层的立体停车场，有效提升土地使用效率。整体建筑设计纳入防灾功能，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临时避难处所以及临时医护站，增强城市韧性，提升整体公共服务效能。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出版交通安全绘本，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记者徐俊学报道。
7: 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绘本，由五尾香蕉动物学校校长李景伦与美感教育工作者廖慧兰老师带领凤山国中9年级学生创作，融入停让行人、机车不得行驶人行道、大型车内轮差与视线死角，以及儿童安全乘坐机车守则和正确佩戴安全帽等亲子交通安全重要观念。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说，
8: 交通其实不只是硬体的实施或者是管制，更关键的是要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心底，那么甚至我们的知识，那么也要从小做起。所以这本绘本就油然而生，已经3年了。绘本的用意是指说浅显易懂， 那同时也让你能够反躬自省，你是不是有遵守了交通规则。
7: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携手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交通部补助的阅读交通共好行计划，三年来已经累积三本交通安全绘本，包括高雄城交通小达人、交通标志小神探，到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从故事

0: 的编排铺陈到手绘图画与着色，以孩子的视角实际观察上下学的各种交通状况，通学经验转化为贴近生活的绘本故事，建立起正确的用路观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争取经济部花好月圆团圆好事券以及欢庆十月精彩好事券活动，记者为经理报道。
2: 九月、十月到台南逛夜市，有机会一百变两百。台南市全市总共有十处传统市场、五处夜市入选，获得219万补助，民众可以用100元现金兑换200元购物券。市场处副处长林世群说：“
3: 本次台南市共有15次的场域获得补助，市场部分包含了学甲、御景、三化、后营、西港、西门前草、麻豆市五、西市场、下营、柳营等10处。”夜市部分则包含了嘉里、花园、富华、武胜、御景的5处，搭配经济部9月12、19、25日及10月3日登场的团圆好事券，还有10月份接续办理的夜市精彩好事券，以100元换200元的专用购物券的优惠，大幅带动活络市集的消费买气。
2: 相关活动跟兑换资讯将依经济部规划办理，民众可持续关注台南市市场巡礼粉丝专页，掌握最新消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创世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用行动传递爱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襄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5: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4: 9月19号下午2点30分，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竹市政府举行2026丰城好味名店活动，邀请在地餐饮店家踊跃参赛，也邀请民众线上参与，共同选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丰城好味名店。记者曾佩荣报道。
6: 本次活动只要涉及于新竹市具备合法营业登记之实体餐饮店家皆可免费报名参赛。活动分为主食、饮料、甜点三大类别，也导入数位美食护照及 LINE 实体踩点集章机制，串联线上投票与实体店家消费。市长高虹安说，
7: 9月16号开始呢，我会开放全民的投票。那我们的这个投票方式呢，是我们在店家当中会张贴丰城好味名店的报名的海报。那在这海报上面的 QR code 呢，只要我们民众呢到了实体的店家现场，他就可以扫描 QR code， 每天都可以有一次投票的机会。
6: 线上投票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智慧厨余机及在地特色礼盒等豪华大奖。另外，为确保评选的专业性与客观公正，本次评鉴将采秘密客专业评审搭配全民网络票选双轨制，专业评审会在票选期间匿名实地访查进行公正评鉴，邀请民众一起投出心目中的新竹美食代表。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6.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在路肩，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双走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3 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44.6 公里，过来树林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3公里，在平镇三路段前有大型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哎哎，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贴印即时路况，贴印实用资讯，贴印有趣的话题，贴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贴印中。

101.06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这里是台南分台频道 FM94.7。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狐狸，因为 Kiki 他出去外访，所以今天由我来提供给大家路况服务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先来听白安的《安第斯山脉下的黄昏》。

0: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1: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哦，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吼，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0: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啊！
1: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0: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哦，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哦，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哦比较多啦。不过哦，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1: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2: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1:1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了。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大桥三街259号前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东区大同路二段与龙玉街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再来看一下交通管制方面的资讯，因为嘉义市要进行城隍夜巡侏罗城，因此呢在下午的2点到10点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范围呢是中央喷水圆环，包括了北端文化路、林森西客路、东端中山路、五凤北路等，以及国凤街、五凤北路、民生北路、北龙街、民族路，都是有在进行管制，所以如果有相关的规划呢，可能需要提前改道行驶了。有任何路况资讯也是同样的持续的提供给我们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88。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1: 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0: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You bet.
1: 1:2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提供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台南市的新营区建国路178号前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大桥三街259号前也是有事故发生，也带给大家交通管制方面的资讯。是在嘉义市，因为要办理城隍夜巡侏罗城，在今天的下午2点到10点都会进行管制，范围呢是的中央喷水圆环，以及在我们的国华街、五凤北路、民生北路、北龙街、民族路这边的路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提醒有相关规划的民众可能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咯。有任何路况资讯也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123 08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来听一首歌 IVE 的 Love Die， 在之后就要来进入我们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被称为石化教父的和同化学前董事长陈武雄，十年前处理大南港开发案时，因为藏匿关系人交易并延迟交付价款，导致合同巨额损失。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陈武雄及家族成员等八人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被认为可能成为第二个新义计划区的台北大南港土地开发案，最后由富邦人寿以282亿得标，创下史上第二高价的纪录。不过检调查出，当时担任上市公司合同化学以及子公司和信诚董事长的陈武雄，主导和信诚将拥有 9% 的大南港土地以6亿多元卖给他和家族控制的宇盛开发公司，借此以地主身份分享卖地获利。但陈武雄在交易过程不但涉嫌隐匿关系人交易，还以不实财报让宇盛公司延迟交付款项，造成合同化学损失了18亿多元。另外，为了扣抵佣金，未经董事会同意私下移转代金土地所有权，导致合同丧失以代金买回土地容积的权利，和信诚和合同化学因此又损失了3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陈武雄及家族成员、主管等八人涉犯证交法特别背信、财报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被称为石化教父的陈武雄，先前因协助诈贷银行39亿多元，最高法院在今年4月依银行法判刑4年半定谳。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红姓男子开车载老婆吃饭，开车门时竟然掉落了针筒跟白色粉末，民众通报警方前来，送验确认白色粉末是毒品，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案件是民众在高雄市盐城区一辆自小客车车门旁发现遗落的针筒两只以及白色粉末，通报警方前来。原警在现场等候的时候，发现红姓男子准备带太太驾车离开，随即上前盘查。起初红姓男子矢口否认，但经警方调阅周边的监视器画面，红姓男子开车门掉落物品的过程全都录下来了。稽检所所长张君凯说，
4: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该包白色粉末及针筒是红男下车之际不慎掉落，警方于现场扣得毒品一包及针筒两只，经检验该包白色粉末呈第一级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全案寻毙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3: 盐城分局表示，使用毒品危害健康，毒驾更是危险，害人害己，警方绝不容许毒品危害社会治安，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的人事物，立刻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彰化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安大使，希望持续改善交通环境，并呼吁乡亲将安全用路观念落实于日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感谢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运用他活泼又接地气的影响力推广正确用路观念，让交通安全观点走入更多乡亲日常生活。他提醒大家，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更要建立防御驾驶观念，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
6: 我们机车骑士的一个死亡人数明显的减少，有13人，比去年下降了19%，也显示我们交通安全已经明显的获得了改善。在今年9月的交通安全月，我们特别用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体，那除了改善我们的道路的一个环境，更要用正确的一个用路观念呢，成为大家的日常习惯。
5: 配合交通安全月，彰化县政府也针对不同用路族群办理分众宣导。9月19号将在园林城山步道办理快闪活动，邀请交安大使黄彩华现场演出及进行有奖征答，通过轻松互动的方式，将正确的用路观念带进乡亲生活。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

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

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持续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在267公里进古坑系统内侧，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到内侧的护栏，那么因为是在转弯处，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特别小心。在台82线西行，在 12.3 公里匝道口上有机车误闯，这也是请大家要务必留意了。再看到我们的平面道路方面，是在台南市的善化区加拔359号前有事故发生，如果你刚好在那附近，欢迎呢是提供我们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带给更多用路人更多交通安全方面的资讯哦。1:46，接下来呢是来听正午的烟火。

0: It takes about 5 minutes by car.
1: It takes about 5 minutes by car.
0: By car 呢，这里我们也可以换成 by bus, by taxi.
2: 那搭乘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到介系词的 by。by 这个字呢，就直接把交通工具摆在后面。比方说，骑脚踏车你就可以讲 by bike,
1: by bike。
2: 如果是搭公车，就是 by bus,
1: by bus。
2: 搭车呢，就可以讲 by car,
1: by car。
2: 搭计程车 by taxi,
1: by taxi。
2: 搭乘火车 by train,
1: by train。
2: 搭乘飞机 by plane,
1: by plane。
2: 好，那各位听众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用 by 这个介系词，后面直接把交通工具摆上去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摆任何的冠词。那如果你要用到介系词的话呢，我们就要把冠词摆上去哦。比方说我们刚刚的 by bike, 骑脚踏车，你也可以讲 on a bike,
1: on a bike。
2: 那搭公车你可以讲 on a bus,
1: on a bus。
2: 所以大型的交通工具我们通常会用 on。那如果小一点点的，像刚的搭车，你除了说 by car 之外，你可以讲 in a car,
1: in a car。
2: 搭计程车 in a taxi,
1: in a taxi。
2: 那火车跟飞机也是属于大型的交通工具，你就可以讲 on a train,
1: on a train,
2: on a plane,
1: on a plane,
2: on a plane 就是搭乘飞机了。
3: 最后呢，万一大家来不及的时候呢，或者很忙的时候，那大家就会搭什么 taxi 计程车。那么搭计程车的时候呢，上了计程车，司机会跟我们说什么呢？他说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2: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3: 最简单的他会说 Where to？
0: Where to？
3: 有要去哪？最简单的，比如说我要去一家 hotel， 比如说那你就说 Yo Yo Hotel please。
2: Yo Yo Hotel please。
3: 接着我们请看 dialogue 情境对话。
2: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Green Park？
0: It's not far away from here. Let me see. It takes about only 5 minutes on foot.
2: Then which way should I go?
0: Go down First Street for one block and turn left. You will see it.
2: Thank you.
3: 好，这段对话一开始呢，你要问人家，当然说 Excuse me, 不好意思咯 How can I get to Green Park? 我如何去 Green Park? 回答的时候他说了 It's not far away from here.Far away from here, 离这里很远。他前面加了 not, so not far, 不远。Let me see, 我想想。It takes about only 5 minutes on foot. OK, 你大概走路呢 ,on foot, 就是走路的意思。只要呢五分钟就到了。Then which way should I go? 走哪边嘞 ?Go down First Street for one block and then turn left. 他说呢 ,go down, 就是你往下走 ,First Street, 第一街。For one block, 这边要小心，介系词要搭配的是 for。你想走多远，就用 for 这样的搭配。For one block, for two blocks, then turn left, 右转，左转。OK, 这边呢 ,turn left 指的是左转的意思。You see it, 你就看到咯。Thank you. 接着请看 pronunciation, 语言技巧。今天要为各位介绍是X 这个字的发音，当 X 这个字呢摆在单字里面，我们会念成 kus kus。比如说，我们有 taxi
2: taxi，
3: fox
0: fox，
3: box
2: box。
3: 像这些字呢 ，X 都会念成 kus 的发音。接着，请看 GEPT practice 英检实战演练问答。
0: How can I get to the Central Museum?
2: A. I guess you are tired. B. It is only 2 blocks away. C. You shouldn't come here.
3: 好，这题当你听到 How can I get to? 我要怎么去呢？回答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人家讲大概在哪边哪个方向，所以说答案说 It's only 2 blocks away.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是呢走路啊到哪边去。那么大家要记得了 ,block, 我们刚讲到是一个重要的单字。How can I get to? 我如何去?这是很重要的表达方式,请你一定要记得咯。Okay, I guess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Until then, my name's Kenneth.
2: I'm Roy.
0: I'm Zenobia.
1: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8.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科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118.3公里过头屋的内线跟中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7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北上212.1公里在雾峰前也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58到56公里之间，湖口路段内线有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江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江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2: 2:1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在 360.3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在内线是有网子，请小心闪避。再看到国道1号北上，在 329.4 公里过仁德系统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再看到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御景区裕安路300号前有事故发生。再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267公里进古坑系统交流道，在内侧有小客车撞到内侧的护栏，那因为刚好在转弯处，请大家要务必小心，要提高警觉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持续的提供给我们警广知道，我们的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罗大佑。好久不见总是同学会的第一句话。翻开毕业纪念册，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孔，是否很久没有联络老同学了呢？打个电话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获报，高雄市苓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泉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1: 黄男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意识清楚无大碍。过程中远景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所以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本案员警立即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0: 专案警巡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苓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循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市一名老翁到超商领包裹，原店员发现了包裹不对劲而通报给原警，原警怀疑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劝说老翁不要贸然交钱领包裹，老翁最后决定不领取，守住了5万元的现金。
3: 老翁年约85岁，自称透过网络向对岸购买中药材，对方要求他到超商领取包裹，再依照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原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之后，发现交易方式跟付款流程有可疑。民和派出所所长林仲恩说，
4: 对方要求施翁至超商领取包裹，再依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原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后，发现交易方式与付款流程均有可疑之处，研判施明可能遭到诈骗。原警耐心分析和劝说之后，施姓老翁终于认知到他被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50001元。
3: 屏东分局表示，诈骗的手法不断变化，歹徒常以网络购物、商品交易等方式来降低民众的戒心。民众如果遇到陌生网友要求汇款、提供账户或者交易流程跟一般购物方式明显不同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者就近向警方来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血库吃紧，警广高雄分台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11号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登场。徐俊秀的报道。
0: 这是今年警广高雄分台跟台湾中油公司合办的第二场捐血，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从南子区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入口进入。高雄虽然阴雨绵绵，但一大早就出现排队人潮。
5: 平常时都蛮固定的去捐血，所以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捐血救人是很好的善举啊，这个多多益善，而且都蛮固定的，对我们自己也好。
6: 我住中油宿舍的员工子弟啊，捐了将近50次啊。他对身体健康啊，可以那个新陈代谢啊。
0: 副执行长宋志贵表示，希望善用企业资源推广到附近社区，让更多人参与，形成善的循环。
7: 那因为上次的回馈给我们的正面回馈也蛮好的哦，所以才这一次再更出城。那上一次成功的也捐了330多袋的血，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我是想大家有更多的人来想加入这个爱心的行列了。
0: 除了11号的活动，警广高雄分台15号还会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举办本月第二场捐血活动，希望为血液库存量多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0度，北部24到31度，中部25到33度，东部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2:4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持续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先来看到国道一号上面的情形，在北上329.6公里仁德系统与台80

右的交汇处，在外线车道是掉落了钢型物，请大家要小心，不要压到咯。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仁德服务区，有一台蓝色的小货车，那是危险驾驶，不断的踩刹车，摇摇晃晃，所以请大家也要与这台车保持距离。是在仁德服务区的一台蓝色小货车，请大家要注意咯。也带给大家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 360.3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内线的网志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另外再带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29.4 公里过仁德系统内线两台赤脚客车的事故也是接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接下来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267公里进古坑系统交流道，在内侧有一台赤脚客车撞到内侧的护栏，那呢因为是在转弯处，所以请大家也要特别小心，特别留意咯。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持续的提供给我们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好久没上山练技术，哥的开车技术水沟盖滑行过弯就是一个字，帅。妹，前面有个明隧道，我们停下来拍张照片。
1: 哥，慢一点，你妹还没有交男朋友哎，我可不想青春在这里画下休止符。再说了，你知道明隧道为什么要盖成这样吗？
0: 因为要好看啊，有隧道的 feel 啊，还可以看风。

0: 紧呢？
1: 是因为上面山坡容易落石塌方啦，明隧道就是专门帮你挡石头用的。
0: 啊，是什么声音啊？
1: 刚刚那是小石头，想象一下，如果是颗大石块，你的爱车啊，可能就一个大凹洞了。
0: 所以明隧道路段是比较容易有落石塌方的地方吗？
1: 你终于清醒啦！这种路段本来就是高风险区，看到告示牌，留意听广播，如果碰到豪雨或地震前后，更要放慢速度，保持车距，千万不要在明隧道口逗留拍照。
0: 那明隧道自拍的计划呢？
1: 收回去啦，命重要还是打卡重要？
0: 当然命重要啊！
2: 明隧道两端往往紧邻高耸陡峭的边坡，地震或豪雨后，在洞口前后常有碎石或土石崩落，所以不适合逗留，要快速的通过。进入或离开明隧道前后时，要迅速通过，绝对不要在洞口外或隧道伸缩缝的地方停车、拍照或逗留。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景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365.9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81.4 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12.5 公里过高架系直端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高架部分在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8.6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 79.4 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领津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有红色的塑胶已掉落。台61线南下 181.9 公里过福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 132.5 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九月到十二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2/3，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逛，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4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3: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

0: 50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2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回归，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回归，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2: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己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哦，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会立刻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厉害。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3:1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在空中陪伴大家，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持续的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上，也就是中正南路与中正南路220巷的口，有进行道路施工。那么目前呢是封闭的双向的内侧车道，只剩外嵌车道跟机慢车道可供大家去做通行。建议用路人及早改道，如有行经该路段，请遵循交管人员指挥，减速慢行。另外，再来看到嘉义县的六角乡，在嘉54线与嘉56线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南区建南路和中华西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同样的是有事故的发生。再看到国道1号在北上329.6公里仁德系统与台86线的交汇处，在外线车道有掉落的钢型物，请小心不要压到，以免压到爆胎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再带给大家的是交通管制方面资讯。目前呢，鬼月鬼门关，那么嘉义市呢也举办了2026年城隍夜巡诸罗城，这是要象征的是在我们的。为鬼月的民俗去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那么呢，是象征城隍爷代天巡守护境安民的重要职责，可以维护地方的安宁以及阴阳的秩序。那么呢，也进行了一些交通管制方面的作业，所以呢是在中央喷水圆环北端文化路、林森西路、东端中山路、五凤北路，以及在我们的国华街、五凤北路、民生北路、北龙街、民族路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形，时间呢是在下午2点到10点，请大家嘉义市的朋友们可能要多加留意了。接下来来听张惠妹的《后大你就来》。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

0: 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0: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
0: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3:2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持续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29.6公里仁德系统外侧掉落的钢型物已经截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65.9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出口的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也截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上，中正南路与中正南路220巷口道路施工，因此呢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目前呢会只剩下外侧车道以及机慢车道可以让大家通行。另外要带给大家交通管制方面的资讯，目前呢是鬼门关，所以呢嘉义市2026年城隍夜巡侏罗城是要象征的是在让我们的平安的一个可以镇守物境安民的一个重要的职责，所以呢正在进行绕境。那目前呢现在正在进行活动当中，到晚上的10点都会进行交通管制方面的措施。管制的范围呢是有中央喷水圆环以及国华街、五凤北路、民生北路、民族路，都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特别小心，嘉义市的朋友要注意绕境活动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来听五月天的《恋爱 ING》。

0: 景广新闻。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专家9号实地访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刘柔纯的报道。
2: 板桥安泰综合诊所 C 肝群聚，

0: 关署于新北卫生局急追千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施策良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1: 那么由这个疫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

0: 好，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1: 申从良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桃园警方拦查机车违规，骑士加速逃逸，远警见状尾随并呼叫支援，成功拦查该名男子，经检测确认涉及毒驾，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警界的报道。
3: 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员警当时巡逻，在桃园区桃英路发现机车骑士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但骑士一度假意配合，随即加速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拦截。其后犯嫌误闯无尾巷，遭员警截获。这名52岁陈姓男子自称有喝酒，但检测并无酒精反应，进一步实施毒品脱衣块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后续巡线查获犯嫌在逃逸途中弃置路旁的毒品。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黄俊凯副所长说，
4: 骑士假意配合随即高速逃逸，原警立即尾随并呼叫支援，随即成功拦查该骑士，经盘查确认其为毒驾，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严重威胁用路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侦防以及取缔毒驾，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壮志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任兰心的报道。
5: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享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6: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5: 9月19号下午2:30，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8到30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

在国道三号南下，在 311.7 公里白河交流道路段，在内线有大块的塑胶垫，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哦。另外也带给大家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十九线南下，在 83.949 公里埔子路段发生的一台货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329.6 公里仁德系统外侧掉落的钢型物也是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哟。不过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中正南路与中正南路220巷口进行道路施工，因此呢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仅剩外线车道以及机慢车道可通行，请现场的驾驶朋友们务必遵循现场的交通指挥人员。另外再看到台南市的南区建南路和中华西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同样的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资讯，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3:46，来听创作歌手吕韵的歌《自由装甲》。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3:5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在空中持续的陪伴大家，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资讯。

那么最近呢是鬼门关，所以呢嘉义市呢正在举行城隍夜巡侏罗城，这是象征城隍爷代天巡守，查查善恶，驱邪除煞，将在鬼门关后的好兄弟引导回阴间，以护佑百姓安居乐业，地方平安。那么呢今天呢很热闹，正在举行绕境的活动，在2点到10点，也就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会进行绕境。那么我对于我们用路人来说呢，它是可能会有一些交通管制方面的措施，是在中央喷水圆环、国华街、五凤北路、民生北路、北龙街以及民族路都在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呢请嘉义市的朋友们，中央喷水圆环、国华街、民生北路、民族路这边的朋友们，都要提早的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这个绕境活动是会持续到晚上的10点哦。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6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路主到高科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5.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81.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在和美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22.7到22.6公里过松竹交流道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木屑以及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4: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3: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4: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3: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4: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3: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5: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又来到了周末的前夕。下班下课之后的您，我在想应该是归心似箭吧。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还有变换车道记得打方向灯。路况方面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在国道的车多路段。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呢，这里是路竹往高科，是国一南下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哇，这里的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平均呢居然不到30公里，时而有定点的状况。拜托大家行驶在任何车多路段，一定要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最后呢，看到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江，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今天呢，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首比较轻松的歌，小野丽莎的《水果沙拉》。

0: 预防诈骗的秘诀，行车平安的关键，还有打击犯罪的行动，通通都在警广服务中心。
1: 好的，今天呢，警广服务中心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交通组的警员马佩云马警员来到我们的主播室现场。你好，
2: 各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归仁分局交通组警员马佩云。
1: 是有一点点小紧张对不对？
2: 对
1: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2: 好的，
1: 好，那今天呢，佩云要来到我们的主播室现场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资讯呢？
2: 哦，因应我们现在是115年交通安全月，是在我们的9月，整个9月都是我们会针对交通的部分去做一个宣导。
1: 对，好，那这个宣导的内容今天特别来到这里，就是有准备了一些资料对不对？
2: 是的。
1: 好，那今天这个交通安全月，你刚说的是九月整个月份都是。
2: 嗯，没错。
1: 那好，那我们先这个针对于今天的主题先跟大家来讲，这个应该有关于停让文化对吗？
2: 是，没错。
1: 哇，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月的主题了，骑车跟开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好，那我们这个主要的交通安全月，基本上 Odobike 在我们的这个南部啊，哇，这个真的是太盛行了。而且呢，在骑车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基本上好像你成年就应该要会骑车这样的一个稀松平常，但是很多人基本上都忘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应该要先检查车况，甚至于在骑车或者是开车的时候都会想说我自己的技术就好的，我这个距离不用保持也不要紧，通常也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太过自信而造成的一些碰撞事故。那针对于今天就是佩云来到现场也跟大家来聊一聊，骑机车上路之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呢？
2: 哦，应该这样说，其实驾车不论因为其实汽车驾驶多半我们今天在用车之我们都会有固定的保养时间。
1: 对。
2: 但是机车骑士们很常会忽略掉自己的车子，比方说顶多就会记得哦我的机油要换了。
1: 对。
2: 亮灯我才去换。
1: 没错。
2: 可是问题是呢，我们其实像这次这也是我们交通安全月的这一次的主题之一。嗯、其实我们在驾车前呢骑车之前我们就要先检查四样东西。第一个是灯光，再来是轮胎。刹车、润滑油，这四项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基本件件。那在我们上路之前呢，先去检查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能够降低事故发生。那为什么会说降低事故发生？因为蛮多案例，就是像我今天也有带一个案例来，
1: 嗯、哼，
2: 那就是像我们的轮胎，就是要先去检查胎纹、胎压有没有异常嘛。那刹车呢也很重要，刹车其实就是当你遇到前面有状况的时候，你必须要让自己能够刹停。
1: 对
2: 对，然后就是保护自己。那再来就是灯光，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方向灯，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要记得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
1: 是。
2: 那或者是说头灯、尾灯，
1: 对，
2: 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2: 那再来就是润滑油的部分，这个都是要去留意嘛。但是刚刚有讲到我要带来的就是案例呢，其实就是跟刹车还有轮胎有关，
1: 嗯、
2: 一共两个。
1: 哦。
2: 那第一个其实是我们刚好是在我们七月的时候，在我们辖内有发生一件大货车的翻车的意外。对，就是在台八六上刚好那一天下大雨，然后这台大货车呢它在行驶的过程中，那因为它的就是胎纹胎压其实都异常，当天我们看它的胎纹是整个是磨平的。对，所以呢它在行驶到一个水洼较多的地方，就是比较有积水的地方，所以它就水漂打滑，整台大车翻覆在台八六上，其实那时候造成了有小小的有拥塞了一下这样。
1: 是。
2: 对，但是因为这件案件其实是蛮惊悚的，我们看影片是蛮惊悚的，也要跟大家提醒，就是你上路之前轮胎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胎纹它就是有止滑的效果。
1: 对，
2: 欸，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大家去留意的。
1: 是。
2: 那再来刹车的部分是也是另外一件，刚好也是大型车驾驶，那它刚好是行驶在快速道路上，然后高速公路它刚好是要下台南交流道，结果在327K 那边就是下个交流道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刹车失灵了。对，这个很危险，因为他是从高速110公里、
1: 啊
2: 哦、然后要降下来，要想办法把自己刹停。
1: 对，
2: 所以呢他从下交流道开始他一直想办法去踩刹车，他发现他刹车没办法踩、
1: 哦、
2: 然后呢还好幸好所有的车辆都有跟他保持安全车距。
1: 对
2: 对，所以呢他幸好说他就是一路上都是非常非常顺的滑行，但是因为已经快到我们的太子路跟高速一街口，那是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路口。
1: 是。
2: 所以他那时候就很紧张，他就想说哦、啊、我到底应该要往左还是往右，往右

0: 右边都是机车跟民宅，
1: 对，
0: 那往左边是我们国道一号桥墩，所以呢这个学长也是大车学长，他也是蛮有经验的，他直接往左边就是切过去，然后去撞击到我们的桥墩，然后想办法去靠着这个摩擦减速，所以后来呢是只有去追撞到前方两台小客车，
1: 是，
0: 但是没有人员伤亡。
1: 哇，刚才呢佩云提供的这两则的这个案例呢，当然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你有可能在开车的过程也会遇到的一些状况。那当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有提醒大家远离大型车，或者是一定要跟它保持距离，也就是说你当然不论是大型车或小型车，安全距离为什么要保持？因为当发生状况的时候，你才能够有足够的空间跟时间来做因应。千万不要以为说我真的开车技术就好了，
0: 对，
1: 这些意外通常都是难以预料。
0: 对，
1: 那当你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没有时间去做充分反应的时候，这就是
0: 意外就会发生了。
1: 对，对，所以蛮危险的。好，那我们今天也谢谢佩云刚刚提供了这两则这么实际的一个案例，也希望大家谨记啦齁，那借由别人的案例来反省自己开车的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来让大家每一次出行都能够更平安。那刚刚所除了提到的这个就是开车前或骑车前应该要检查的灯光、轮胎、刹车跟润滑油之外，那我们其实也只在就是做提醒，就是不要分心驾驶。所谓的不要分心驾驶就是要专心开车。但是好像大家都知道，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会忽略呢？
0: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方便，你看像车辆上面都会有 monitor， 它会可以让你做比方说我要设定导航，甚至有的可以看影片。
1: 对，
0: 其实我们也是有不少案例是当事人他在驾车的时候，就像我们刚讲，他可能上车上的萤幕可以看电视，
1: 对
0: 对，有的时候可以连可能就是各个无线台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对对，或者是我们曾经看过有一次我出去外面上课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影像上面那个当事人他在看乌龙派出所，对对，就是其实我们可以透过那个就是反射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看什么，但是其实呢，虽然说有时候可能停等红灯的时候会想说休息一下看看小电视，然后或是听听声音这样子，但其实这其实也是分心驾驶的一种，包含我们在一边开车一边设定导航，其实这些我刚提的这些案例都曾经有发生过严重事故，因为这样的分心驾驶而发生严重事故，对，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会跟民众强调说请大家在驾车的时候一定要专注在车前的状况，对啊，那也不能说并行骑车聊天，对，这个又有案例要跟大家做分享了，对，那我自己呢曾经我有一个朋友，那他刚好在两三年前，他那一年刚好他跟他的未婚夫两个人都是就是都是高铁的站务员，
1: 是，
0: 那他们刚好呢下班的时候半夜，然后他们骑着摩托车，那两台车机车并行，行经到一个无号志路口，应该说闪光号志路口，那他在那个闪光号志路口呢，两个人聊天聊得太忘我了，他们完全忘记他们正处在一个闪光红灯的号志灯，也就是他是知道他必须得停车再走，
1: 是，
0: 对，那刚好那个另外一个形象来的车辆就是闪光红灯的车道上有一台疲劳驾驶的汽车，对，然后事故就发生了，那我的朋友被撞到之后住院七天，医生宣告他脑死，他只能变成植物人了，对，所以他妈妈就说好，那我就会让他拔管让他离开，这是一个其实蛮悲伤的案例了，但是就是也是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或是跟家人一起骑机车的时候，你会跟旁边同行的友人会聊天，但其实这也是分心驾驶的一种事故，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一个不小心，那意外来了你会来不及反应，其实通常都是像这种状况的，
1: 对， 对，而且我们其实在也跟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长途开车也会希望说你的副驾驶座有一个人可以做替换的动作，
0: 是，
1: 那只是说这个替换的过程或者是说当他跟你聊天的时候，有可能只是希望能够让你好像稍微心情可以放松一点，但是你的专注力还是必须在你的车前状况，那当如果说你真的累了，就是希望有旁边有一个帮手可以做替换的动作，这也是我们的初衷，但是不希望透过因为别人在你的身边或者是在你的后面跟你聊天或跟你玩变成也是一种分心，那这时候意外通常就这样出现了，
0: 对对对，没错，
1: 刚刚这样的案例我们希望未来不要再有，那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们汲取教训，那藉由别人的案例来让自己知道说我千万不能够犯了跟别人一样的错误，那才能够让我们平平安安

0: 的。好，那我们刚刚所说的是这个专心驾驶跟疲劳驾驶的一个危险性。那另外，我们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嘛，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论是机车或者是汽车，都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这个安全车距对很多人来讲就有可能会是别人擦掐帮，你知道擦掐帮有没有？对，那所以说针对这个喜欢弄掐旁的人，或者是说他觉得他停车都要停的跟对方的车尾都快要贴的紧紧的，
1: 对对对，
0: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些人你应该如何来提醒他们呢？
1: 其实要跟大家讲，像我刚刚从归仁开车过来，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永康那一段特别容易塞车，
0: 对，
1: 那我刚刚其实开车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害怕，因为我会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我前后都是大车，而我后面那台大车，我有被他吓到，他跟我跟超近，而且是贴很近的那一种，对，那幸好就是我车上没有载人，就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可是我就想说哇，他怎么贴我贴这么近，那遭到了这样。因为其实我们看有很多大车司机他们蛮守法的，他们会在国道上你经常看到说大车前方留了一个很长的车缝， 对不对，但这个时候呢，拜托各位驾驶不要从这个车缝里面再转进去，因为这个是这个司机他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你如果这时候钻进去了，假设今天这台大型车
0: 是
1: 他跟前车虽然保持车距，但是他刹车失灵了，或者是驾驶睡着了，那怎么办？那就会就又回到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水泥车去推撞到，就刹车失灵推撞到前面两台小客车的案例，
0: 对，
1: 国道上没有东西可以让它做缓冲，
0: 对，只有前方的车辆了，
1: 没错，所以那就有可能就是连环撞的，那这样就很可怕，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看到有大型车它的前方留了非常非常长的就是空间，拜托不要再挤进去，因为这是它的安全距离。
0: 对，简单来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国道上面开车，你的安全距离要怎么去拿捏呢？就是小车是车速除以二就是你的安全车距，比如说你现在开的是100公里，那你的保持安全距离呢就是50公尺以上。
1: 对，
0: 那如果你是大车的话呢，就是减20，比如说你现在开的速度是100，那你就是减20，就是至少要保持80公尺以上的车型距离。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安全距离并不是你要超车或者是去占用，我们还是最后回归到小车千万要跟大车保持距离，甚至呢不要躲在两大车之间，这
1: 真
0: 的是太危险了。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提到了安全距离之后，那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在平面道路会比较常遇到的减速跟礼让行人，这个行人安全很多人会拿着就是我是行人，我比较好像我有优先权，
1: 是，
0: 对，那我好像我站到了斑马线，所有的车辆都必须礼让我，但是我相信礼让是该的，但是你是在绿灯的时候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别人让你，还是说你可能太过自信认为说我慢慢走反正我就滑手机我分心无所谓，反正我走在这里我最大，遇到这样的状况怎么办？
1: 其实像这种状况，其实我们还是会跟民众呼吁，你如果在过马路的时候，拜托手机一定要先帮我们收起来。
0: 对
1: 对，或是你的 AirPods， 你可能在听，有的人会开降噪。对，那甚至就是当你开降噪，或者是说我今天分心在手机上面的时候，甚至是我们之前有看过案例，就是有当事人在马路上有阿伯在那边跳土风舞。对，这也是有，那不是在我们分局辖内的，只是在网络上我看到，我觉得蛮荒谬的。
0: 是啊，
1: 对，因为其实马路这个东西是在马路上做使用，所有的用路人是要互相尊重，
0: 对，
1: 互相体谅，
0: 是，
1: 而不是把这边当成自己家。
0: 对
1: 对，那所以说，其实呢，在过比方说行人必须要去穿越马路的这个过程，我们都会希望行人就是。快步的通行，对，不是
0: 专心的，
1: 对对对，专心去，然后一定要记得注意左右来车。先前在112年，我们北区这边台南北区有发生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故嘛，那就是一个妈妈牵着孩子在过马路的过程中被一台左转弯的汽车撞到。其实车辆在做转弯的这个行为，其实很容易会跟就是刚好要过马路的行人交织。对，那所以我们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更应该要去留意就是行人的状况，但是行人也不能觉得说路权在我，
0: 对，
1: 号志灯也是绿灯，
0: 是，
1: 我就慢悠悠的走。
0: 对
1: 对，那件事故其实我后来看了影像，我觉得汽车固然有错，
0: 对，
1: 可是问题是那个妈妈其实也有可以就是调整的地方。
0: 对
1: 对，她其实是可以 要一定要注意，这个案例其实是希望大家都一定要就是放在心。

0: 上，我们在过马路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
1: 没错，
0: 对，因为我们在看影像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嗯，妈妈可能发现这台车的时候是车子已经在她旁边了。
1: 嗯、
0: 哦，那个你反应也来不及了。
1: 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对，为什么我们会常说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
0: 是，
1: 就是要告诉大家，路口就是真的跟虎口是一样的，危险都在这里。对，那有一些人呢，可能在等红绿灯，在斑马线的时候，明明就还是红灯哦，
0: 嗯，
1: 但是呢，他就会往这个斑马线大概走两三步，
0: 没错，
1: 往前走。基本上在转弯的车辆，如果大车的视野死角，可能就危险了。
0: 对，没错。
1: 对，当我看到这样的行人站在这个斑马线，而且是往前走的时候，你只快两秒钟，但是你把你的生命
0: 放在危险中，
1: 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0: 没错，
1: 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的分享，让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0: 嗯，
1: 因为他们常听节目，
0: 嗯，
1: 所以他们会有这个危机意识，甚至呢，如何让自己确保自己的安全，有基本的共识在。但是呢，你有没有把这个讯息分享到你的家人？
0: 哦，对，
1: 你的朋友。
0: 就像种子教官的概念，这真的是需要的各位听众帮忙，就是把这个观念再散布出去。因为就是大家都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行人也好，那其他的机车驾驶，甚至是微型电动二轮车的驾驶，脚踏车都一样，就是我们大家要保持一个正确的用路观念。
1: 对，
0: 那大家互相的体谅，互相尊重，其实交通安全或者是良好的交通环境，需要靠大家互相的换位思考。
1: 没错，
0: 对对对，就是你今天看到行人通行，
1: 嗯嗯、哼，
0: 那你如果不让，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是我的家人在过马路，
1: 对、啊、
0: 不能不让他呢？
1: 对
0: 对对对，那或者是说我今天开车，然后结果有一个行人在路上在那边慢悠悠的走，那这个行人会不会去想说啊，也许哪一天我的家人真的在赶时间，
1: 嗯哼，
0: 对，那又遇到这种路人，那怎么办、
1: 啊、
0: 所以大家是互相的。
1: 是啊，讲到这里我就觉得每一个人要把这个过马路的人当成是有可能你的家人在过马路，他需要被礼让，
0: 没错，
1: 他需要被尊重。那也麻烦你不要因为每次出门都是赶时间、
0: 嗯、
1: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大家都要跟你为敌。
0: 对、
1: 哦、就是到路口为什么又变红灯了？
0: 没错，
1: 是因为你太晚出门，不是因为红灯、嗯、因为你来把你挡下来。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呢，提前出门掌握、哦、这个取钱质量的时间，那当然充裕的时间真的很重要、
0: 嗯、
1: 所以我跟我朋友也是这么说，我说明天你有重要的一些行程、
0: 嗯、
1: 麻烦你提早出门、
0: 嗯、
1: 你上班的时间也是大家上班的时间，
0: 对，
1: 不会因为你而有差异。所以说你不要说你很赶时间说你骑比较快，
0: 嗯，确实
1: 肇事的原因就在这里了。
0: 对啊对啊， 我也好想跟我哥哥怎么说
1: 适当的让他知道一下吧。
0: 嗯，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利用最后的30秒，是不是请这个、嗯、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聊，只是说我们先针对于这个行人过马路，我们是不是在做最后的一个提醒，就是到底我看到这个绿灯的行人秒数剩多少秒的时候，我要决定要不要过，这个是不是很关键？
0: 哦，确实，你的秒数如果不足的话，比方说我现在我个人假设是我是一个年轻人、
1: 嗯、
0: 那我今天看到秒数剩5秒，如果我快步通行甚至是个小跑步过去是过得去的、
1: 哦、
0: 那当然就是你可以做通行，你可以去抓这个秒数，但是我还是会建议说最少你要留给自己8秒钟的时间。
1: 嗯哼，
0: 对，那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这就跟我们的安全距离是一样的，
1: 对，
0: 每个人的反应不同，会随着年龄你的反应会下降。
1: 是，
0: 对，甚至所以我们常常会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会去提醒高龄者或是小孩。对，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先收听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中信银澄清湖购地弊案，一审遭到了重判7年8个月，并且限制出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仍有逃亡的动机，裁定再继续延长禁管8个月，并且必须以个案的手机监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警方先前查办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仲亮在2005年得知清美公司有意以8亿5000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

接洽取得大楼，随后浮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仲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

0: 没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道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道。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了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遣。在高雄市刑大以强势的警力攻坚，逮捕了35名的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4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五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五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间，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3: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2: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深化企业员工交通安全的观念，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前往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区营业处来办理交通安全的宣导。记者魏基妮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今年交通安全月主题“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为宣导核心。讲师表示，机车是民众日常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骑乘前的机车安全健检更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5: 出发前应确认轮胎胎纹及胎压是否正常，刹车功能是否良好，头灯、刹车灯及方向灯能否正常运作，并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此外，骑车切勿因赶时间而超速，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通过路口。行经路口务必做到慢、看、停，提前减速，观察左右来车及行人动向。”
4: 同时针对民众日常通勤最常遇到的骑乘机车、路口转弯、左转停等跟雨天行车等情境进行说明，透过实际案例还有互动方式提醒员工，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时抢快或疏忽之间，唯有建立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才能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东过，所以除了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有局部降雨之外，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温度的话，今天白天桃园以北跟宜兰的高温大约27到29度，那其他地区有来到30到33度。那明后两天东北季风会减弱，风向会转为比较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的高温跟今天相比会有所上升，在高温的话西半部都可以来到32到33、34度左右，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和今天类似，高温维持在30、31度。那至于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那早晚还是会有些凉意，西半部日温才会变得比较大，请多留意。那降雨的话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降雨会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跟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下午到明天晚上的话，东北风还是稍微比较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8，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邀请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交通组的警员马佩云，佩云再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归仁分局交通组的警员马佩云。
0: 是，今天的佩云来到节目现场呢，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九月是交通
1: 安全月。
0: 没错，好，来，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聊到蛮多的哦。那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相关资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也是很多民众基本上也都有一些疑问啊。那我们今天也跟透过节目跟大家来就是分析一下，跟就是来剖析它这个所谓的圆形绿灯跟箭头绿灯这件事，其实呢它所代表的意义好像不完全相同，对不对？
1: 对，没错，这也是我们出去外面宣导时蛮多民众会问我们的。对，通常我们会问说有没有问题，然后十场里面有九场民众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关于圆形号志绿灯跟箭头指向的绿灯，它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有的人会疑问说那我必须要看到箭头左转的箭头亮了，我才能做左转弯，这是很常遇见的。比方说你会看到很多车子在排队，然后呢第一台车如果上方号真的是圆形绿灯，但是第一台车都不动，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害怕，他们没有看到左转箭头对，但是要跟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讲一下说，圆形的绿灯其实它代表你任何形象都可以走。对，当然没有路就不能哦，你这样会撞到墙壁对，但是如果说就是圆形号志灯直行左转右转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说是你要看到，你如果看到箭头指向的话，那就只能照着箭头指向走。对，那所以说如果说像你今天在路口看到现场，比方说像我们在台三九高铁桥下这边，很常会看到有些路口它都只有给你直行的箭头，
0: 是
1: 它不会有圆形绿灯，也不会有左箭头或右箭头，因为那个路口只能直行。对，而且还会搭配地上的标线。
0: 是，
1: 那有的时候所以我们的标线、标志、号志这三样非常重要，
0: 要组合看。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行驶在道路上，其实你要注意一下地上的标线它给你画的箭头是什么。如果它箭头指向是直行，而且呢它地上又有给你画双白线，我们常说双白线，但其实它正确名称叫禁止变换车道线。对，那就具有禁止效果了。
0: 是，
1: 对，那其实它又会再搭配号志灯提醒你，所以说其实标志、标线、号志这三者要一起看。
0: 对，但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呢，你来到了陌生的地方
1: 对，
0: 可能对于这个号志、号线，就是标志、标线还有号志，你要综合来看好像有一点点难度，对不对？
1: 对，没错，所以就是才会又要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专心驾驶对，你专心驾驶的话其实就会去留意到这些状况。像我个人也有像就是这一类的经验。
0: 是，
1: 我曾经有一次去台中玩的时候，那我一个不小心，就是因为一边在就是听导航嘛，对，因为导航会讲话，
0: 对，
1: 那他就跟你说这个地方要继续直行，结果我不小心走到左转专用道，那怎么办？左转弯再回转回来，大概花个1至2分钟的时间，其实不会占用你的行程太多的时间。
0: 所以佩允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真的不小心走到了左转的专用车道，
1: 是，
0: 那我就配合这个车道先左转，
1: 是的，
0: 我们顶多就绕一圈，
1: 没错，
0: 但是千万不要想说，因为你已经

0: 到了专用道了，那边可能是双白线或双黄线，
1: 嗯，
0: 就是不得穿越。
1: 是，
0: 所以如果你还硬要穿出去，
1: 对，就会
0: 被检举。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呢，我们先顶多啦，你已经走错了没关系，我们就顺着路走，
1: 没错，
0: 但千万不要，就是违规啦，
1: 就是在转弯车道直行，或者是说你去跨越了禁止变换车道线，嗯，那这样的话就是跨越双白线，哎，那就又要背罚单，再没打方向灯，又再一张。
0: 连续开罚吗？
1: 对，就是他也不是连续开罚，因为他刚好是一个行为有多项违规，
0: 是
1: 符合多项违规。对，就所以我们常会遇到民众说，哎，为什么你会一次检举我同一个路口同一个时间，你会检举我两张罚单？
0: 是，
1: 哎，其实我们都会跟民众说，要先看一下你的法条。就是你今天被检举的违规事实是什么，
0: 是，
1: 好比方说你的违规事实，通常民众这样讲，我们第一直觉他一定是有跨越了禁止变换车道线，就是跨越双白线，
0: 对，
1: 在外加没打方向灯，对，通常是这样子，
0: 所以这不算是连续开发，而是说同一个行车的过程的行为，
1: 嗯，
0: 触犯了两个
1: 不同的
0: 违规事项，
1: 对，
0: 那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哈。那另外刚才其实就是佩允也有提到，不论是圆形的绿灯或者是箭头绿灯，那我们就是依照指示来做行驶，配合现场的标志标线，那这个部分有稍微帮大家来做解惑的动作了，
1: 嗯，
0: 那另外呢也再请问一下佩允，针对于我们在归仁分局的辖区内好了，我们以整个骑车的安全浓缩成几个比较容易记的观念，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1: 嗯，好，那这边的话跟大家就是，欸，也算是把今天讲的东西全部做一个总结。
0: 是，
1: 对，那其实这个东西可以从我们出门前一路到我们抵达到目的地都很受用，
0: 嗯，
1: 第一个是出门前你要记得先检查四样东西，灯光、轮胎、刹车跟润滑油这四项，那先确认你车辆的状况，那再来呢上路之后拜托拜托大家专心驾驶，保持前车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那千万不要去用手机，或者是说比方说跟旁边的人聊天，或者是讲电话说太激动了，嗯，那对像这种的分心驾驶其实是蛮严重的，
0: 是，
1: 那也不要为了赶时间去咬车咬很近，或者是说你要去在车流中穿梭，这其实都是蛮危险的，
0: 对，
1: 那到了路口之后呢也要记得要注意周边的标志标线及号志，那在路口呢要减速停下来确认一下左右有没有行人或者是有来车，那在左转弯的时候呢也要记得看到绿色的话，不要只看到绿色你就是照着自己想走的方向走，
0: 是，
1: 你要稍微看一下，欸，现在是圆形号志绿灯还是直行箭头左转箭头或右转箭头，那就是配合现场的标志标线，那还有号志的部分去做通行，其实所有的原则，欸，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观念回到最后一句话去做提醒，也是我们这次交通安全月的最重要的 slogan，嗯，就是骑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
0: 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当然也是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快乐出门。接下一句是
1: 平安回家。
0: 哇，太棒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由交通组的警员马佩允跟大家来做交通安全月的一个宣导。我相信这个内容今天都非常非常的实用。
1: 嗯，
0: 对，那再次感谢你喽。
1: 谢谢大家，谢谢新凯。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结尾，我想要送给我们的所有的警察朋友们这一首歌，这是梦妍，歌名叫做《白鸽》，也是送给所有的警察的朋友。一起来听这首歌。
1: 好，谢谢。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1，提醒您在国道3号南下，指标417到418公里，就在屏东的坎顶交流道之前，据报呢有两大块的轮胎皮经过，小心避开。1968即时路网图，看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在国道的车多路段。首先呢，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这里的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50公里。持续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请大家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一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南子，沿线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换个方向来看，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车流量也变多，平均落在60公里左右。持续北上的仁德到大湾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请大家注意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也请大家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了。好，来据报呢，国一南下现在很注意鹿竹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车牌号码是9871。你爆胎了你知道吗？你还在开车耶，哇，这真的救一下没有。来，如果你刚好在这个路段，请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国一南下接近鹿竹交流道，自小客车车牌号码是9871。你的车辆爆胎了，但是有听众朋友说你继续在向前走，是林强给你的勇气吗？来，开车请注意，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了。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王力宏《落叶归根》。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是下午的4:59。待会呢，我们在5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陆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高雄，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13.1 公里过高架系指端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系指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

0: 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9.2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安坑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417到418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沙鹿交流道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宝山到竹林、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机场、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是下午的5:0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据报呢，1968即时路网图的显示，在安定往台南系统的这个方向呢，平均不到40公里，车流量非常的大，请大家注意了。只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鹿竹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呢介于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的车多路段。再来国一北上仁德一路来到永康沿线，车流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好，接下来是东西向了，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也是车多速缓，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在这个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这站的车速有较慢，这个平均速度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林木到丁金，丁金到这个左营双向，现在车也很多，速度都在40公里以下。在国道一号的云林嘉义系统沿线呢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另外呢，水上系统、古坑系统以及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

心利用的。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陈奕迅《爱情转移》。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出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砢掉嘞，绝袂饮水。若是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015-088，请第五号消防署来到三江，做伙

0: 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山环署公告。
1: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2: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3: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2: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3: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2: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3: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2: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4: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嗨，我是诱人。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19，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营南下车多路段是落在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服务区到鹿竹，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高雄九如跟瑞隆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啊，通通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国一北上部分是落在北上高雄建国道顶金系统的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还有北上冈山到高科，一样都是车多状况。那另外国八西向台南系统要往南一三三平交路口，这里沿线都有下班车流涌现的情形。那国十方面，国十西向从仁武开始哦，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的地方，还有继续往西延续到民主路跟左营自由路出口，还有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路段，沿线车流都是相当大的。那行经车多路段啊，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会在9月12号跟9月13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都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陈芳语《话不好说》。

陈芳语话不好说。适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车流量变多，不论是平面道路或者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上面都是一样的。行驶在任何车多路段，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1968即时的网图，在国营南下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落在40到50公里。国营南下的路主到高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国一北上的高科到路竹，这里也是车多多，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呢平均不到30公里，车流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往东方向，新集往台南系统。

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目前嘉义跟云林路况方面看起来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好，这是一首日语，这是一首国语歌曲，歌名叫做《魔法爱情》。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下午的5:30，一起来关心今天南台湾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一名八旬老翁误信假投资诈骗，前后交付了40万元后惊觉上当，警方获报后将计就计，趁诈团再次相约面交120万元，将取款车手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这名80多岁的李姓男子日前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加入投资群组，依诈团指示下载假冒某证券 APP， 先后3次以面交方式交付款项，共损失40万元。诈团近日再度要求被害人准备120万元现金面交，被害人察觉有异后向警方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魏志文说：“
4: 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追查，提前在约定地点部署警力，21岁张姓女车手依约现身取款，警方立即上前逮捕。张女到案后供称，是透过网络认识不详男子，介绍工作后前来高雄取款。
3: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积极追查幕后诈骗集团及其他共犯。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应提高警觉，切勿相信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如遇要求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下载不明 APP 或面交现金等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

0: 一一零查证，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为 KTV， 还举办毒趴，提供越南移工们消费。高雄市刑大以强势警力攻坚，逮捕35名越籍男女到。

0: 专案小组为了克服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坚，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1: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已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0: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前镇警方盘查违停买药的男子，男子身上散发疑似毒品味，双手还不停颤抖，当场被查获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巡逻行经六合一路，发现26岁陈姓男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并排违停于药局前，立即上前盘查。男子说车子是跟朋友借的，却不知道朋友姓名，引起警方怀疑。
4: 啊，你借车你不知道谁的？
5: 错咖呢？
4: 有啦，你车来够有味啦，无就是你先哭的。
6: 嘛无驾照吗？
3: 由于男子精神不济，神情紧张，而且双手不停颤抖，原警进一步盘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7: 为陈男不寻常举动，立即引起原警警觉，警方现场实施毒品唾液检验，结果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将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警方另外针对陈姓男子无照驾驶和吸毒后驾车等交通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8万元罚锾，并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南部地区连日好大雨，血库吃紧。警广高雄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11号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登场，邀请大家踊跃挽袖，用热血守护宝贵生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这是今年警广高雄分台跟台湾中油公司合办的第二场捐血，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从南子区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入口进入。高雄虽然阴雨绵绵，但一大早就出现排队人潮。
8: 平常时都蛮固定的去捐血，所以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捐血救人是很好的善举啊，这个多多益善，而且都蛮固定的，对我们自己也好。
9: 我住中油宿舍的员工子弟啊，捐了将近50次啊。他对身体健康啊，可以那个新陈代谢啊。
3: 副执行长宋志贵表示，希望善用企业资源推广到附近社区，让更多人参与，形成善的循环。
10: 那因为上次的回馈给我们的正面回馈也蛮好的哦，所以才这一次再更出城。那上一次成功的也捐了330多袋的血，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我是想大家有更多的人来想加入这个爱心的行列。
3: 除了11号的活动，警广高雄分台15号还会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举办本月第二场捐血活动，希望为血液库存量多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交通安全月从阅读出发，高雄市政府出版交通安全绘本，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让孩子们将交安观念带入家庭，建立起正确的用路观念。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绘本，由五尾香蕉动物学校校长李景伦与美感教育工作者廖慧兰老师带领凤山国中9年级学生创作，融入停让行人、机车不得行驶人行道、大型车内轮差与视线死角，以及儿童安全乘坐机车守则和正确佩戴安全帽等亲子交通安全重要观念。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说：“
11: 交通其实不只是硬体的实施或者是管制，更关键的是要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心理，根本甚至我们的知识，那么要从小做起。所以这本绘本就油然而生，已经3年了。绘本的用意是指说浅显易懂，那同时也让你能够反躬自省，你是不是有遵守了交通规则。”
3: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携手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交通部补助的阅读交通共好行计划，3年来已经累积3本交通安全绘本，包括高雄城交通小达人、交通标志小神探，到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从故事的编排铺陈到手绘图画与着色，

0: 以孩子的视角实际观察上下学的各种交通状况，通学经验转化为贴近生活的绘本故事，建立起正确的用路观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深化企业员工交通安全观念，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日前前往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区营业处办理交通安全宣导。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今年交通安全月主题“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为宣导核心。讲师表示，机车是民众日常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骑乘前的机车安全健检更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3: 出发前应确认轮胎胎纹及胎压是否正常，刹车功能是否良好，头灯、刹车灯及方向灯能否正常运作。”并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此外，骑车切勿因赶时间而超速，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通过路口。行经路口务必做到慢、看、停，提前减速，观察左右来车及行人动向。
2: 同时针对民众日常通勤最常遇到的骑乘机车、路口转弯、左转停等跟雨天行车等情境进行说明，透过实际案例还有互动方式提醒员工，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时抢快或疏忽之间，唯有建立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才能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秋及国庆连假将至，台南市政府抢搭节庆消费热潮，争取经济部花好月圆团圆好事券以及欢庆十月精彩好事券活动，获219万元补助15处市场以及夜市入选100元换200元。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九月、十月到台南逛夜市，有机会100变200。台南市全市总共有10处传统市场、5处夜市入选，获得219万补助，民众可以用100元现金兑换200元购物券。市场处副处长林世群说：“
4: 本次台南市共有15次的场域获得补助，市场部分包含了学甲、御景、上化、后营、西港、西门前草、麻豆市五、西市场、下营、柳营等10处。”夜市部分则包含了嘉里、花园、富华、武圣、御景的5处，搭配经济部9月12、19、25日及10月3日登场的团圆好事券，还有10月份接续办理的夜市精彩好事券，以100元换200元的专用购物券的优惠，大幅带动活络市集的消费买气。
2: 相关活动跟兑换资讯将依经济部规划办理，民众可持续关注台南市市场巡礼粉丝专页，掌握最新消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最后是气象消息，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刘玉金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通过，南部地区整体而言为多云有短暂降雨的天气。清晨最低温23度，中午最高温32到33度，嘉义局部地区最高温度来到34.6度。早上受到东南方海面上云雨区往西移入陆地的影响，台南、高雄、屏东都有观测到零星的降水。另外，恒春半岛风也比较强，平均风达8级，阵风达9级。周末开始，东北季风减弱，环境转为偏东风，南部地区还是以多云时晴的天气为主，低温25到26度，高温31到33度。降雨方面，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午后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明天东北风虽然在减弱的过程，恒春半岛仍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许俊秀编辑，洪凯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请继续收听精彩的节目。

0: 时间是下午的5:47。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由新凯在空中陪伴大家。目前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网路逐车多，平均落在50公里左右。持续北上呢，有听众朋友说，在仁德系统这里，因为呢这里说是车多，导致于台86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这里有车多回堵。但是我刚看了一下，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由80到90公里。那这个台86呢往西方向上轮要汇入仁德系统这里，车多确实有排队的车流。如果你也刚好利用台86上轮往仁德系统方向的朋友，这里车多速缓，请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换个方向来看，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由于国一南下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车多的关系，那现在呢在国道的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也呈现了车多速缓，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国道1号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2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的冈山到南子，这里平均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接下来最后看到的是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低于40公里，也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下午的5:49，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Here we go.

据报呢，台61线南下方向指标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号北上364到363.9，这里是接近顶金系统的路肩，据报有两块砖头，经过也请留意了。目前呢，正值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不论在平面道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上面的车流开始逐渐变多，提醒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如果遇到车多，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整理车多路段，首先呢，国一南下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冈山往南子路段，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往高科，平均落在60公里以下。东西向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吉，台八六往东。更正，往西上轮到仁德系统，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在国道10号这里呢，也是属于车流相当的大，平均都不到40公里。傍晚的5:56，天色渐暗，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跟咱斗三工。谢怡君《麦歌做戆人》，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傍晚6点，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到 363.9 公里之间，过顶金系统的路肩有两块砖头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都不到40公里。

0: 公里，南下 355.7 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关西服务区到三鹰，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 146.8 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6线东向22公里，在园林出口匝道有砂石车抛锚。台86线东向4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路间有机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是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先来跟大家分享气象署的最新资讯。明天呢，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的白天气温会慢慢的回升，高温落在32到34度。14号开始呢，东北季风又再度增强，迎风面的降雨也会慢慢变多。气温方面呢，这个气象预报员张晨传表示，明天风向转为偏东风，西半部白天气温将回升，高温落在32到34度，北部的感受呢会比今天再热一点点。那东半部呢，高温维持在30到31度，各地的低温落在24到25度左右。接下来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安定，一路来到永康，还有鹿竹往高科，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一路来到高科，全部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通通落在40公里以下。最后是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也是大概只有30公里。

今天呢，嘉义跟云林在南北向的部分呢，基本上都是顺畅好通行。另外在东西向的台78线、台82线、台84线也都是东西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周末的前夕哦，下班下课之后明显的车流变多，也请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补充国道10号往东，高雄往旗山方向，指标呢在 17.8 公里，在燕巢系统之前府外车道有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大家经过要多加留意。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赶快的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继续来到三冈，0800-000-123。

0: 晚上的6:13，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目前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在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观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4: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马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在国道十号往东 17.8 在燕巢系统之前，府外车道三辆车的追撞事故，经过请留意。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处，两辆自小客车的碰撞也是刚刚发生的，经过都请多加小心留意了。台61线南下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天色渐暗，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还有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陆竹，都是现在车流非常的大，需要大家留意的。国道十号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现在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车行速度呢20-30，不会超过40公里。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这里，平均呢车行速度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好，继续来补充更新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晚上的6:26，节目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呢也预祝大家明后两天是周末，周末假期愉快了。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的4点空中再见。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灭火器》，晚安台湾。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总税收年增28.9%，正交税540亿，连十三红。体操选手世锦赛资格遭放弃，运动部要求撤免协会秘书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近的赋税收入统计，8月实征金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征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8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游淑燕的报道。
1: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征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征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征交税实征金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2: 累计一至八月的征交税实征金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纪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1: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026年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因体操协会处理递补参赛的资格不当，导致两名选手错失参赛的机会。运动部今年表示，已经依照国民体育法启动后续的处置，要求协会撤免负有主要责任的秘书长

0: 卫部表示，所属的官兵日前在营内使用手机游玩线上博弈游戏，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针对涉案的人员及时调离现职，并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朱维森的报道。
1: 媒体报道指出，负责戍守中央银行乌来金库的宪兵205指挥部601连遭查出七名志愿役士官兵在营区内以线上游戏进行赌博，事后透过通讯软体结算以现金支付，部分官兵因此欠债，另传出仍有十余名官兵牵涉其中，县指部正扩大清查。县指部发言人政战主任吴长峰少将说，
2: 针对本案，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发掘，涉案人员已及时调离现职，并依行程并行办理事程及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县指部强调，对少数不孝官兵以身试法，秉持勿往勿纵、绝不宽待的原则依法处置，后续也将持续强化内部管理，落实手机使用规范，并加强军法纪教育，以杜绝类似案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老牌食品大厂泰山企业在经营权争夺的期间，因为延迟发布重讯等违失，遭开罚300万。泰山认为时任董事长詹景超造成公司的损失，提告求偿300万，地审法院全数判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3: 成立70多年的食品大厂泰山公司，3年前爆发经营权之争，最后由大股东龙猫集团取得经营权，终结詹家长达73年的家族治理。不过，新团队质疑经营权可能易主前夕，时任董事长詹景超为了报复后手经营团队，想制造经营不善和负面舆论，可以在接口投资案、当然董事解任等案延迟输入重讯，经证交所提醒人延迟，被认定再犯，而且违失情节重大。开罚300万元的天价，泰山认为詹景超需负赔偿责任，因此提告求偿300万元。虽然詹景超辩称重讯发布最终决策人士是总经理，并非董事长，他也没有任何一组输入密码，无从阻碍延迟发布，并没有违背善意管理人义务和侵权。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为詹景超先前就曾因违反重讯发布被罚，却没有提高注意义务，仍因未善尽管理人义务导致公司被罚，判决詹景超要赔偿泰山公司300万元。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经传枪响，一名约40岁的女子腹部中弹，警方赶抵现场后紧急将女子送医，所幸已经抢救后意识清醒，没有生命危险。而警方目前已经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及特征，组成专案小组全力追查。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水源路29巷内传出枪响，并有民众遭枪击。警方赶赴现场后，发现是一名约40岁女子，腹部有明显弹孔以及伤势，随即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抢救。经治疗后，女子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由于犯嫌在警方到场前已经逃逸，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并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5: 本分局获报后随即赶往现场，并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歹徒一名，目前徒步逃逸中，目前正扩大在清查是否有接应的车辆以及人员。本分局接同刑事警察大队已报警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4: 警方表示，目前已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以及特征，全案将会同刑事警察大队等相关单位持续追查，并依杀人未遂、恐吓为安以及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报警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全力将嫌疑人追捕到案。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前镇警方盘查违停买药的男子，男子身上散发疑似毒品味，双手还不停颤抖，当场被查获毒驾，依法送办。许君秀的报道。
6: 警方巡逻行经六合一路，发现26岁陈姓男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并排违停于药局前，立即上前盘查。男子说车子是跟朋友借的，却不知道朋友姓名，引起警方怀疑。
7: 啊，你借车你不知道谁的？错咖呢？有啦，你车来够有味啦，无就是你先哭的。
8: 嘛无驾照嘛。
6: 由于男子精神不济，神情紧张，而且双手不停颤抖，原警进一步盘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9: 为城南不寻常举动，
8: 立即引起民警警觉，警方现场实施毒品唾液检验。

0: 结果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将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警方另外针对陈姓男子无照驾驶和吸毒后驾车等交通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00元罚锾，并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以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以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的权益以及反贿的规范。任来行的报道。
3: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4: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3: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雄局公布国道好走的时段，9月25号及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5: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6: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4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5: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骨髓移植拯救了不少血癌的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不过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学会示警，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尤如纯的报道。
7: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征，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8: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9: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哦，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8: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持续进入白露，不少家长开始关心孩子转骨进补。中医师提醒，青春期的调养并非单纯多补就会长，仍应视个别的体质以及身体的状况，评估适合的方式。陈怡玲的报道。
10: 一名12岁男童从小受过敏性鼻炎困扰，几乎每年都有打喷嚏、流鼻水及眼鼻瘙痒等症状。由家长陪同至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彦琪门诊治疗。随着孩子逐渐进入青春期，父亲询问是否该服用转骨方。郭彦琪医师提醒，孩子的生长速度与发育阶段各不相同。中医看待青春期生长，与其一昧补养，更重视针对问题调养。
11: 转骨方不一定是先想要补什么，反而先看看孩子目前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当时我们并没有特别加入转骨方，而是持续针对孩子原本的过敏问题调理。后续回诊时也观察到孩子的身形逐渐抽高。当然，孩子长高受到遗传、营养、睡眠、运动及发育阶段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归因于单一治疗。
10: 郭彦琪医师指出，骨骼成熟时间因人而异，除了年龄与节气外，还需综合评估体质及发育阶段。若对生长进度有疑虑，必要时可搭配骨龄检查，再决定适合的调养方向。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接下来带你关心最新的路况。
1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9.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49.7公里过三义交流道掉落的大帆布已经截获排除消息，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继续往北在39.1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中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堤岭到汐止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时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9.9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的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朱维森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3: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2: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

0: 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现在台北市律师工会担任会计的李姓女子，涉嫌在12年内侵吞8900多万的公款，被判刑10年半，定谳入狱。检方持续回溯追查，发现她在更早的2年内还侵吞1948万多，今天第三度将她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2: 被称为神鬼女会计的李姓女子，28年前开始在台北市律师工会担任会计工作，负责账务、存取款和保管存折。但新任李监事会上任查账，发现她打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间，以未入账、重复提领和伪造传票等方式，蚕食金吞北律6000万元公款。一审法院原本判决4年有期徒刑，但高院认为她犯案时间长达8年，加重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发监执行。检方回溯犯案时间查出，他在2009到2012年间，另外还侵吞了2900多万。一审法院因业务侵占等多罪判刑4年，因检辩没有上诉确定，检方向法院申请定因执行刑，法院裁定共需执行10年6个月刑期。台北市律师工会持续查账，又发现李姓女子在更早之前的2年内，也以相同手法侵占公款1948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业务侵占罪嫌第三度提起公诉。初估李姓女子在14年内累计侵占北律的公款，至今已经高达了1亿900多万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黄姓与刘姓男子在餐厅用餐，突然掷铁锤砸毁店内的玻璃后逃逸。警方调阅监视器，循线追查，隔天在万华及中和将两人查获到案，并在现场查扣凯他命等毒品。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一间餐厅内有客人突然持铁锤砸毁玻璃。警方赶赴现场时，涉嫌犯案的刘姓以及黄姓男子皆已经离去。警方随即封锁现场，并调阅监视器画面追查。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4: 警方调阅影像追查，锁定犯嫌，并持拘票前往万华、中和等地查缉，顺利将刘、黄两名犯嫌拘捕到案。全案讯后，依恐吓、毁损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另外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盘以及卡西酮毒品、咖啡包13包等证物。据了解，此次案件疑似与财务纠纷有关，详细案情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提醒民众，如遇财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诉诸暴力的方式解决。警方也将持续追缉暴力以及恐吓等违法行为，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北斗警分局接获报案，民众表示所有的电线遭窃，警方立即派遣警力现场查处，逮捕涉案的现行犯，查扣遭窃电线约3.6公斤，移送地检署侦办。黄俊伟的报道。
5: 被害人透过安装的监视器发现有窃贼骑乘机车靠近，随后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窃取电线，立即向北斗警分局报案。海丰派出所吴成汉所长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确认状况之后，当场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男子。
6: 北斗分局海丰派出所接获报案，称有电线遭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到场查处，当场查获犯嫌一名，并查扣电缆线约3.6公斤，警方遂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并移请台湾彰化地检署侦办。
5: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工地、空屋、仓库等场所若存放电线、金属材料或其他贵重物品，应该加强门窗、围篱及照明设备，并且妥善保管财物。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异常情形，应立即拨打10报案，提供警方相关线索，共同防止窃盗案件。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的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照法规定由雇主照给，雇主如果征得劳工同意在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朱维森的报道。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7: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

0: 班的话，前面两小时是要给幼三分之一，从第三小时以后到第八小时要给幼三分之二，然后第九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二又三分之二。那例假要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1: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携手国际公共交通联会，在9月17号举办公共运输双轴发展国际论坛。杨欣的报道。
3: 运输研究所表示，公共运输面对2050净零排放及数位转型双重挑战，发展不只要推动车辆电动化，也要运用数位科技。台湾近年推动偏乡幸福巴士、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等政策，将透过国际交流分享台湾经验。运研所副所长王木恒说，
4: 是世界各国，我相信在公共运输这领域有一些背景遭遇到的挑战跟我们是一样的啊，特别就是现在来讲出现的所谓的高龄化或是都市化，集中都市化，也在同个时间会面临到劳力短缺，还有很多新科技的不断的涌入。公共运输其实是相对传统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个电动车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对于这个实务参加者来讲，他知道要这个很重要，但是推动起来其实是有相当大的挑战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有个政策，在2030前希望把所有市区公车转化为电动化，那这个事情在世界之中也算是一个引发他们注意到的一个讯息了。
3: 此外，论坛安排高层政策对话，聚焦公共运输产业面临的劳动力转型、人才招募与留任、财务永续及政策落地等议题，期盼透过产官学交流凝聚共识，寻求公共运输智慧化及永续发展的解方。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应高龄社会以及住宅老化的课题，新竹县政府推动老宅延寿技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开放受理相关的文件。徐怀伦的报道。
5: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各单项修缮工程补助额度上限，除了单项实际修缮费用的 65% 之外，同时设有个别单项的补助金额上限。新竹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处长陈银洲说，
6: 即日起为期3个月开放受理相关文件，计划补助对象主要锁定屋龄30年以上、另有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公寓，以及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针对4到6层楼的老公寓的共用部分，特别开放增设电梯、楼梯间的修缮、公共管线的更新、老旧招牌，以及增设或改善无障碍设施等专属的申请项目。
5: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大幅减轻民众改善生活机能与居住环境的经济负担。为了协助民众顺利申请并降低办理门槛，新竹县政府专业服务团9月中进驻县府联合服务中心，期盼为县民带来最完善的辅导服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南文化中心42周年馆庆，今年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让艺术走出剧场，串联城市的生活。魏锦妮的报道。
7: 副市长叶泽山等与惠贵宾一起开箱，宣告台南文化中心迎来第42周年馆庆。今年馆庆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副市长叶泽山说，
8: 那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也因应未来即将在12月的时候要进行闭馆，所以也会进行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跟市民共创的一种所谓的文化艺术的一个经验留下来。所以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从10月3号一直到12月13号，那这段时间当中当然有展览，那也有很多的表演艺术，不管是舞蹈、音乐、戏剧，包括传统戏剧的部分，包括亲子的部分，那从室内到户外可以说是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
7: 文化中心正处于整建的重要阶段，今年特别 也串联东区仁德区艺文空间，规划艺术体验、导览漫游等活动，让文化中心累积的艺文能量走入不同场域。从剧场到户外，从艺术家到社区，从校园到城市，让42年累积的文化能量重新流动。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8.4公里永康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大型掉落物。国一北上的219.7到220公里北斗路段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30.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2台车的事故。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90公里王宫路段2颗轮胎掉落。台七4线的西行9.9公里西同二路段的内线车道3台车事故。台76线东向的18.1公里靠近普兴匝道外侧的减速车道有2台车事故。

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桃园，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高原到三鶯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到杨梅端，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不到60公里。台汽四线的南屯一到西屯三，从德一路往太平路段不到60公里。再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高雄到顶金系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0: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

0: 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08，加入到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晚上的乐咖事务所，一样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麻烦嘉平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嘉平你好，晚安哦。
1: 杨子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一南下路段啊，目前是车多是落在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还有台南系统到永康及南下高雄九如路的出口。那国一北上部分是从高雄建国九如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十的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以及北上的高科路段，这几个路段啊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的情形。另外在国十方面，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的出口，还有继续往西延续到民族路跟左营自由路的出口。另外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英南下的路段，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以上谢谢我们的嘉平，跟你说声周末愉快了，拜拜，
1: 拜拜。
0: 好，除了在国道上面刚刚嘉平所提供的这几个路段还是呈现是车多的，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之外，如果说你早就已经知道说呢我待会会从哪个出口匝道来进行利用，一定要提前的打好方向灯，切换到外侧车道这边做准备来进行利用出口匝道的一个状况。那再来的话呢，在市区当中稍早则是有看到说在小港区的高雄小港区的高松路228巷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另外小港区还有一个在中山四路哦，如果你刚好呢正在高松路或者是中山四路的话，都各有一起交通事故在稍早的时候发生，所以要行经这些路段一定要必须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至于还有其他路况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的最新消息，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在看到之后用叮咛的方式先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我们会在空中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驾驶朋友哪些地方需要小心注意的了。至于稍早有听众朋友感谢一下 Jason， 他说呢在这边地方有发生一个大型的黑色块状物，一个掉落物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永康交流道之前 318.4 公里的中外线之间有个还蛮大的一个黑色块状物哦。另外一个施工的消息要提醒大家，本周六日这两天的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如果你会利用到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的话，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周末两天会利用到渔港高架也好，或新生高架这地方的路段，要小心注意一下，然后也帮我们改道行驶了。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也好，还是呢台南分台，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不过呢这个月已经来到快要接近月中了，然后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个礼拜一杨纯也会请假一天之外，然后紧接着9月21号到24号的话，因为出国去啊齁，所以也会有请4天假齁，在空中递上一下这5天的假卡给你了，帮我签名一下。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目前正在开车骑车的你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不要忘记了有需要用到远光灯的时候再开启来进行利用就 OK 了。

0: 听到是来自九一的这首歌曲哈，加勾追啦，为虾米？晚上七点十六分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了。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好，来进行今天什么事之前，我刚刚看了一下，在1968路网图的话，也可以发现，诶，其实呢，有很多路段渐渐在缓解当中了哈。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但是还是有几个地方不是橘色就是红色的。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安定之后，前往到台南系统，甚至往永康方向前进，还有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准备要汇往国一南下这边，要往永康方向的话，再留意一下车流哦。而另外在国道10号的话，可以看到西行方向在过仁武要往顶金系统，甚至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的车流目前都还是蛮大的哦。而只剩下国道1号南北双向几个出口啦，还是有微微的车流在排队当中而已。至于在国道3号的话，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

好，来到今天什么事，相信大家其实在念到今天的日子9月11号，应该或多或少都能够联想到911吧，对不对？今天也是911这个事件满25周年的日子诶。那大家回想一下，其实911发生在2001年，那一年你几岁呢？我记得我好像是国小，然后当时候真的看到电视机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至今到现在真的还是深深的留在我脑海当中，就是太震撼了。就是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嘛，对不对？那个双子星大楼就被飞机撞上去，没多久之后，然后就瞬间呢化为浓烟跟废墟。那一幕哦，对我来讲真的非常的震惊跟沉重。而且就在那一天，也有将近3000个平凡的生命人生就这样在那一天的话画下了句点。其实那一天的这个事情一转眼间，你看已经来到25年了。不过当年那些伤痕或许不曾真正消失啦，但是真正曾经倒塌的地方早就已经重新的建筑起非常坚固的纪念字楼。然后这一天其实也是提醒着我们，生命真的非常非常脆弱，但也同时告诉我们说，即使世界曾经被黑暗笼罩过，但是只要我们心中还有爱，还能够彼此呢紧握着双手啊，希望就永远都会在这些灰烬当中重新的再萌芽出来，带着我们继续用温暖的方式继续走接下来的人生。

晚上7:23，我是杨晨。好，感谢一下，刚有接收到呢一个排除消息哦，原本有两块砖头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顶金系统的路肩，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在台八八西行方向过了竹田之后路肩的掉落物，还有在东向这边过了凤山之后的自小客车停在路肩这边地方的状况，都已经完完全全排除了。还没有排除的是大型的黑色块状物，在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之前的中外线车道之间哦，318.4公里，留意一下这个掉落物了。持续还可以看到，还是车多路段，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之后，往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路段，国一北上的高科道路竹，还有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人五要往顶金系统，双向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部分车流都还是有的哦，小心通行了。刚刚听众朋友讲说，淑华讲啦，他说今天也跟同事提到美国911恐怖事件嘛，但是他的同事好像似乎是没有人记得。他说还是我讲了之后呢，有产生共鸣。我想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还蛮年轻的，没有经历过这个事件。所以我觉得像是不管是现在年轻人也好，也可以去呢浏览一下。毕竟在911当时候发生的时候，哇，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震撼。你会看到那个画面，其实，你会觉得好像在拍电影，但它是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一个事件发生。然后，其实，在前几天刚好也有看到一些回顾啊，比方说，当时候在911当天好了，你可以看到很多无数的警消人员，真的是义无反顾的冲进了这个倒塌的这个大楼的区域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呢，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就在恐惧当中，他们互相紧紧的拥抱，互相支持。那一种超越恐惧的力量，就是勇敢，也是爱，也是人性里面最坚韧的温柔啊。刚刚这边有接到一个地震速报的消息哦，在7:24左右的时候，东部海域有发生了有感地震，那预估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呢，是在花莲。

今天在七点半之前特别安排了两首歌，我觉得还蛮疗愈的。除了稍早的一首歌叫做 Angel， 那首歌是来自莎拉克劳克兰所演唱的作品之外，这一首歌也是充满了温度，也希望可以好好疗愈一下哦。我们只要说周一到周五呢，在这工作上面可能有心灵上面受了一点点伤的朋友们来疗伤一下了。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还有更多路况要提醒我所有的收听尽管好朋友的，再麻烦你拨打的电话进来 0800-000-123 转5。待会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这个尽管新闻，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九合一选举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在11月28号举行。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主持治安会时报时解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力加强查贿选，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跟结果。朱瑞森报道。
1: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贿治暴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两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两年前，今年八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 44%， 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 67%。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无照又拒绝酒测等违规遭裁罚27万多元，因为迟迟未缴纳被查封继承的房产，事后为了处分不动产，只好乖乖缴清欠款，并接受执行署安排戒酒治疗。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7岁的张姓男子10年前骑乘机车被拦检，因无照驾驶又疑似酒驾拒绝酒测，结果被裁罚9万多元，后来又陆续因闯红灯等交通违规，前后共被开罚了27万多元。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扣押男子银行存款和薪资，都没有扣得款项，但执行官持续清查发现，男子和家族成员共同继承台北市双城街一处店面之后，决定予以查封。原本张姓男子还是迟迟没有缴款，直到家族想卖出店面，因为被查封无法买卖，男子才赶紧缴清。执行署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3: 他也跟家族成员达成共识，准备出售该间店面，

0: 所以在请求涂销查封，那就一次把这个27万元的欠款统统缴掉。同时呢，我们也考量他的酒驾记录呢，所以也主动协助他接受这个酒瘾治疗，看他可以克服这个酒瘾接触恶习。
1: 行政执行署强调，针对这类交通财

0: 在生活圈内就能享有便利完整的运动休闲场域。静姐报道。
1: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是桃园第三座体育园区，市府投入约 7.69 亿元兴建，全项工程预计118年上半年完工。市长张善政表示，随着航空城建设逐步推进，大园地区人口和休闲运动需求持续增加，未来这处园区设施将可兼顾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需求，打造兼具运动、休闲和社区交流功能的公共场域，完善地区生活机能。
2: 期待呢，在两年半以后顺利完工。我想这个运动园区非常多元，里面有游泳池、健身房、各种球场，外部呢还可以做慢跑、散步，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地方。
1: 桃园市政府新工处表示，大园体育园区基地位于大园区园科路和科山街交界，面积约 2.97 公顷，规划新建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建筑，馆内设置25公尺室内温水游泳池、18池儿童池、综合球场、桌球室、体适能中心、多功能教室和行政空间，地下一层规划40席汽车停车位，地面层则有61个机车停车格。另外，园区设计完美整合室内运动设施和户外景观。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0: 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最新的地震消息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67.9公里台湾东部海域，地震深度24.6公里，瑞士规模4.5。而在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的天气状况哦，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允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0: 去竹田看风景吗？
1: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0: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1: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3: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1: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渡雾驿，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0: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3: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驿，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7:40，我是杨纯，继续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来看的话，在国道一号这个地方还在努力当中哦。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目前还是有部分的车潮的。另外红通通的地方则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尤其要从左营端这边汇往到顶金来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进行缓解哦。所以行经车多路段也好，或平常在开车的时候，安全车距本来就要保持好了齁，小心通行，有路况就报警广 0800-000-123-5。再来，在台88的东向刚接获到说呢，从凤山要往大寮方向的路肩 4.5 公里有一台车辆抛锚故障在路肩这里了，打着双黄灯，而且驾驶呢有下车之外站在车头的前方这里齁。在台88东向就是从凤山要往大寮的路段，路肩有台故障车抛锚了，目前是打双黄灯在警示当中，帮我们小心的来利用通过。晚上7:30的过后之后，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好诶，这边又接获到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1号南下，这边是在永康交流道之前的中外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黑色蛮大型的一个黑色块状物哦。在南区交控中心表示说呢，这边已经把它排除掉了，可以放心的利用。

首先第一则娱乐消息要为你提供的是呢，哇，我相信今天应该有蛮多这一组女子天团的歌迷们齁，真的是感动到要哭出来了吧，我想。没错， SHE 在今天9月11号呢正式的迎来了成军25周年呢。而前东家华研唱片也在深夜抢先发文祝贺，就感性的写下说，不是因为25周年才翻出来听，而是呢不管是多少年都觉得这些歌好好听哦。甚至呢经典的旋律永远熟悉，原来青春并没有离去。有看到这一次华研唱片呢特别也是为这25周年寄出了一个超狂限定的惊喜。除了在数位平台有推出了精选歌单，然后呢 YouTube 上面也有限定开台之外，最震撼的是 SHE 的经典歌曲正式呢有在比方说像是脸书 IG 呢跟翠上面的音乐平台都上架了齁。之前可能你想要特别搭配哦，无法使用的，现在可以了。所以代表大家后续呢在一些社群平台当中发文也好，现实动态也好，终于呢可以配上比方说 SHE 的一些经典歌啊， Superstar 啊，还是热带雨林、恋人未满，这些神曲都可以搭配上你的文章了。所以不少歌迷们非常感动的直呼说，等了这么多年，哇，听到今天这个消息真的很感动诶。当然如果要让大家更感动，希望说唱片公司可以特别安排一下25周年的演唱会吧，对不对？很期待他们三个人合体耶。

听到现在是 SHE 这首歌叫做不做你的朋友，晚上7点47分。再来的话呢，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上面的话，这个地方还在努力缓解车潮当中，包含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哦，还是有部分的车流而已。至于在国十从左营端要会往到顶金来国道一号南下，帮我们注意一下。还有在国一准备呢从五甲系统南下这边来会往台八八的东向的朋友，也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地方呢还是有部分的车潮哦。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则是要关心一下出道30年依旧不断着要突破自我的 Gigi 梁咏琪，今年来挑战了演出呢舞台剧这个舞台剧呢其实也历时算是演出了两个月的时间啦，顺利演完了26场。而在谢幕的时候， Gigi 梁咏琪忍不住感动落泪，因为出道30年的他感性表示说，今年对他自己还有跟歌迷来说都非常的特别，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音乐以及戏剧上的一些惊喜。所以随着舞台剧完美落幕，那先前呢周周都飞往到不同城市的 Gigi 现在总是能够专心留在香港工作了，所以他抢先呢先透露一个重磅喜讯，就是即将要推出他的全新国语专辑，叫做温柔的存在，并且从11月底开始会从香港的红馆呢

正式的启动他的一个全新巡回演唱会，叫做爱自己。哇，其实之前 Gigi 有来到台湾开唱，我还蛮想去，但是就偏偏遇到我有事情没办法去看。所以这一次的演唱会呢，如果真的来到台湾开场，我希望能够幸运的抢到票，去到现场当中看他的演唱会。今天挑选了 Gigi 梁咏琪的哪一首歌来给你听呢？这一首歌叫做《当我爱上你》。

来自GG梁咏琪，这首歌叫做《当我爱上你》，晚上7:53了。我不晓得，也许如果你常常听杨纯节目的话，在过去的快要4年当中啦，也许有听到我分享当年我看到GG梁咏琪被电到的感觉。那时候新爵江，那时候还有唱片行嘛，玫瑰唱片行的时候，我记得我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去逛，然后逛着逛着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逛到唱片行之前，就发现说，诶，怎么唱片行外面站着两排人？而当我靠近的时候呢，然后GG梁咏琪刚好就从门从里面走出来到外面的时候，因为他非常高，他170几公分，然后当

时候的我应该也差不多啦，快180公分吧。所以他这样一出来，然后我们就因为你知道视线非常的明确，就是因为我可能也很高，然后他在那个阶梯上面也很高，所以就忽然对到眼了，我就嘿，然后他就走过去了。我觉得那一天之后看到鞠梁咏琪超美超漂亮的，从此之后呢我也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作品直到现在，所以有机会去看演唱会我一定要去看。刚刚有一则消息呢，在高雄前镇区的新雅路哦，有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这地方还有在前镇区的瑞西街，在靠近瑞北街这地方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再来这一则娱乐消息，最后面呢是一首很经典的歌，然后这一组团体则是在每年过年你一定都会听到他们的歌出现。来关心一下呢，来自中国娃娃当中的其中一个成员哦，其实他也曾经以就是单眼皮女生嘛，还有一些很就是过年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歌曲，真的是红遍全亚洲。不过中国娃娃其中一位成员呢，他叫做陈冠桦，正式宣布改名叫做呢，叫做娃娃李晨哦，很酷的名字，叫做娃娃李晨。那他也开始展开了以全新的名字在闯荡他的全新的演艺事业。不过他感性表示说，这一次为什么想要用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跟大家见面呢？因为李晨哦，就是这两个姓氏分别是取自于他的母亲姓李，父亲呢姓陈，所以象征着家庭跟成长的根源。所以接下来他正式改名宣布呢，就是中国娃娃其中一个成员改名叫做娃娃李晨，也请大家呢可以多多一下支持一下了齁。好，有个金属掉落在哪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过后，内线跟外线车道有金属物掉落哦。有没有听到这个旋律很熟悉呢？阿摩呀阿摩呀，来给你单眼皮女生。

0: 来自中国娃娃这首歌叫做单眼皮女生，晚上7点57诶59分了齁。哦，最近你没有发现好像我讲话有点怪怪的，因为我发现我这边好像那个算是牙齿上面吧，牙龈那个地方呢有个破洞，所以有时候我讲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被刺一下刺一下的感觉。好，这边金属掉落物再次提醒一下，利用国道一号北上 348.6 公里，就是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掉落一个金属掉落物哦。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了。待会晚上8点钟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待会有趣味测验，一起来空中 play game 一下咯，待会见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7-8，
3: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
4: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5: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6: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3: 提醒你现在时间
7: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的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外行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5.1公里过南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14.8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行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八八东向的4.5公里凤山到大寮的路间车辆故障，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三鹰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1: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2: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0: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1: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2: 上义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八点零六分，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呢台南分台94.7，都欢迎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都是由杨纯在空中陪伴你哦。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车流还是呢，以上所提到有两个路段，目前车流还在缓解当中。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还有国道10号的话，从左营端要会往到顶金，来国道1号南下这个地方，都帮我们注意一下跟车距离。另外其他路段还有什么样的路况，包含像是掉落物，有金属掉落物，刚刚 有听众朋友通报说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这样的一个金属掉落物出现在 348.6 公里。还有其他要补充就拨打 0800-000-123 转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南部地区的服务台。我们在看到之后会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驾驶朋友哪些路段需要注意的了。好，感谢一下听众齁，就是雨山说叫我要多吃一些维他命 C。我刚刚想说这个破洞到底在哪里，好像也不是在牙龈上面就在我们门牙的附近齁，比较偏向左边的地方的上面。我刚刚舌头去舔了一下，想说好像它是在靠近牙龈，跟牙龈是互相贴在一起的那个嘴边肉那边地方。所以才会想说有时候呢需要张大嘴巴去讲话就会扯到旁边的一些类似像神经元吧，就会有抽痛抽痛一下，难怪我这几天讲话都有点怪怪的。好，来到这个时间点要来玩一下趣味测验了齁。今天趣味测验要来测出你在面对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最厉害的隐藏版超能力是什么。今天题目就是你要先幻想一下你去参加了一个沉浸式的冒险游戏，那最后一关呢你要穿过眼前的一个迷雾森林就能够去那通关之后拿大奖了。不过这时候你会拿哪一个道具来过关呢？有四个选项。第一个呢叫做永不熄灭的手提油灯。第二个呢则是自动更新敌情的一个魔法地图。这个我蛮喜欢的。那第三个是造型很酷而且多功能的瑞士刀。最后一个选项的话呢，我是看到这个我才想说我要选这一个。这个叫做呢一只会说话而且直觉超准的彩色小鸟。

是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去参加一个沉浸式的冒险游戏，最后一关你要通过眼前的一个迷雾森林才能够过关拿奖金。这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道具，再次为你提供了。第一个叫做永不熄灭的手提灯，第二个是自动更新敌情的魔法地图，第三个是哦，听众朋友选第三个，正能说他选择是造型超酷的多功能瑞士刀，而我选择的则是呢，一只会说话，而且直觉很准的彩色小鸟。你呢？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来揭晓一下，今天要来测出你在面对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最厉害的隐藏版超能力是什么了。

有提供说一台大货车抛锚了，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 254.3 公里，这边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有打着双黄灯警示哦，所以利用国一南下待会过大林之后留意一下路间的大货车抛锚了。再来，这掉落物还没有排除，是金属掉落物，在国一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内线跟外线车道，同时都有接获到呢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讯息。再来的话呢，则是要看到是这边有紧急的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有封闭了内线车道。这边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也就是在25公里，也就是在里港交流道路段，目前呢是有封闭了内线车道进行紧急的施工 AC 路面跟整修的工程，有开放路肩让大家进行通过哦。这边是在国十，所以利用国十的东向，待会呢要靠近到里港之前，留意一下有封闭内侧车道哦。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好，来进行今天乐事新鲜事趣味测验呢，要来测出你对面对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最厉害的隐藏超能力是什么。你想象一下，你去参加一个沉浸式的冒险游戏，最后一关呢就是你要穿过眼前的迷雾跟森林，然后就能够拿到大奖了。这时候你会拿哪一个道具来闯关呢？第一个是永不吹熄的手提油灯，然后第二个是自动更新敌情的魔法地图，第三个是造型很酷而且呢多功能的一个瑞士刀，最后一个选项这是我选的，就是一只会说话跟直觉超准的彩色小鸟。如果你是选择 A 啊，就是永不熄灭的手提油灯的话，他说你拥有极度强大的心理素质，所以不管是外界环境多么的混乱，讯息多么的杂乱，你总是能够一眼就看得清楚最重要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所以你最厉害的能力就是大家慌张失措的时候，只有你是呢沉着应对，一步一脚印的方式稳稳的向前走，所以你自带一股让人家感觉是很安心的气场，而且你这个稳定感还蛮令人着迷的耶。但是偶尔呢，你也可以放过那种过度紧绷的一个视线，你习惯呢把所有责任都 扛在自己肩上，让自己时时刻刻保持一个警惕。但是其实适度的放松并不代表失控啦，你可以试着多抬头看看沿路的风景，允许自己偶尔呢走一点点弯路，或者探知未所的一个事情，你都是会发现说生活其实藏着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跟乐趣的。好，再来选择第二个呢，如果你是选是自动更新敌情的魔法地图的话，他说你脑袋转得非常快，那你对周遭的环境跟人情世故有着超乎理想的敏锐度，所以能够总是抢先第一步看到潜在的风险跟潜在的机会是什么。所以跟你在一起永远不用担心迷路哦，因为你早就会把各种应变的可能什么样的事情都先准备好了，做事情很有条有理，甚至你可能筹谋的一些事情的话非常的缜密。但是不要让呢追求100%确定限制了你的脚步了。就是有时候计划但是赶不上变化嘛。过度追求安全感反而是会让你犹豫不决，然后就错过了最佳时机。他说偶尔接受一点点呢未知跟冒险，相信自己的临场反应能力，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比想象中的更强大哦。好，来揭晓一下听众朋友郑能说呢，他选择是造型很酷而且多功能的瑞士刀这个选项的话哦，他说你反应灵敏而且呢手脚利落，你很讨厌纸上谈兵，而且呢那些无意义的空想是你最不喜欢的，所以遇到问题立刻动手解决，没有什么困难呢能够真正把你难倒，哪怕给予一个最有限的一个资源或者是最糟糕的局面好了，你还是能够靠着无限创意跟强大的一个执行能力，然后变出令人惊喜的奇迹哦。
所以你的行动力既然是无人能敌的，但是在埋头苦干的一个过程当中

中，还是可以把一些眼光稍微放远一点点。他说有时候你太习惯一个人搞定所有事情，反而会把自己累得半死齁。所以学会适度的把任务分担出去，然后善用团队力量，让队友成为你的最佳助手，你的路呢会走得比较轻松，而且更宽阔一点啦。好，再来，有没有人选择跟我一样是选择一只会说话直觉超准的彩色小鸟呢？他说你的灵魂充满了灵性跟活力，你的第六感蛮准的，甚至能够凭着呢你的灵敏的直觉做出一些很神奇最正确的决定，所以只要有你在的地方，空气都会变得欢乐起来。哦，这个有准哦，这一句大家呢可能都很愿意相信你，然后跟着你的步伐一起前进。你的直觉跟魅力当然是无价之宝啦，但是要记得这一份灵感配上一点点的耐心，这又第二个准了，我超没耐心的。而且有时候灵感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容易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三分钟热度，但在关键时刻搭配上一点点的资料整理也好，还是呢去细节去想一下，你的天才想法呢就不只是梦想了，而是会以最快的速度去完美的实现。没错，我的也很准耶。你选择哪一个呢？所以呢就是今天选择的不管是哪一个好了，在这个测出了你在面对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最厉害的隐藏版超能力，今天就在趣味测验当中跟你好好的揭晓啦。然后印象里面这位听众的手机刚好是正能哥的齁，好像是你的手机铃声哦，因为讲到游戏必须呢要再放一下了。

来自90310的野蛮游戏，刚好提到说呢，在国道10号东向这边有紧急的施工哦，在进行当中，就是在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的内线车道，有 AC 的路面跟整修的工程在进行，预计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好，这边有接获到一个机车逆向误闯在国道，欸 ,Oh my god, 在国十的西行方向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民众呢看到一台机车 Odobai 不小心骑上来就算了，还骑逆向的。好，在国十的西向呢，就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留意一下路间的机车误闯，甚至是逆向的误闯哦。还有其他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一样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至于在国道的话，也只剩下国道10号左营段要汇往到顶金，然后来国道1号南下这地方的车流可能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甚至在平面道路这边大中高架下方正准备要利用国十的方向这地方的话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您的跟车距离。好，那这个机车误闯毕竟它是逆向的误闯，是非常危险。如果说你刚好在国十的西向在燕巢路段的朋友，因为他刚刚提到说是看到他在过了燕巢之后的路间，然后就误闯上来，所以呢不管是就是开车的朋友齁，现在目前在国十的话留意一下这一则路况消息了。再来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的话呢，来自王心凌的《心灵的冒险》。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嘉义市城隍庙城隍祭袍馆夜巡筑落成祭架活动，感谢庙方长期投入公益事业，并响应内政部举办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宣讲会。施信凯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他受到赖总统嘱托来到嘉义城隍庙参拜，并遵照古礼恭请城隍金冠袍起驾夜巡诸罗，院长也跟乡亲一同向上苍祈求，除了神尊升格，也让嘉义市能升格发展，期盼全国人民持续努力打拼，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团结合作，让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让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幸福健康。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3: 今天照到这个这信大的信电完全照到鼓励，我们要想到对古早时代走到这个时阵，台湾现在真是刚刚一个上好经济发展的时阵，市民报告也跟我们的新公爷跟我们的水晶球来报告说，你有跟我们保庇，我们有在这里打拼，这个时阵就是上好的台湾发展的时阵，我们绝对不会失去这个很好的机会。
2: 卓院长进一步表示，未来地方许多产业与科学园区要发展起来，最重要的交通建设同样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完成。致辞完毕后，院长扶神轿起行，为城隍夜巡诸罗城活动揭开序幕。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八旬老翁无信假投资诈骗，前后交付400,000元后警觉上当，警方获报将其救济，趁诈团再次相约面交120万元，将取款的车手逮捕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4: 这名80多岁的李姓男子日前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加入投资群组，依诈团指示下载假冒某证券 APP， 先后3次以面交方式交付款项，共损失40万元。诈团近日再度要求被害人准备120万元现金面交，被害人察觉有意后向警方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为派出所副所长魏志文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追查，提前在约定地点部署警力，21岁张姓女车手依约现身取款，警方立即上前逮捕。张女到案后供称，是透过网络认识不详男子，介绍工作后前来高雄取款。
4: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积极追查幕后诈骗集团及其他共犯。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应提高警觉，切勿相信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如遇要求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下载不明 APP 或面交现金等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第3场大型就业博览会9月12号再次由工商登场，现场公示出超过4000个职缺，还有现场收好礼。魏经理的报道。
6: 3、2、1，请启动。
7: 徐慧斌共同宣告，台南市政府今年第3场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大型就业博览会12号登场。副市长叶泽山说，
6: 也跟所有的劳工朋友们说，9月12号我们台南市第3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

0: 将在慈幼工商这边来开始，那总共有77家厂商，4426个这个职缺，欢迎大家来走走看看，一定可以遇到自己适当的一个工作。
1: 劳工局表示。

0: AI 模拟面试等多项服务，协助社会新鲜人还有市民朋友做好万全的求职准备，顺利就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1: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2: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3: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4: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5: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1: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情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6: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5: 怎么啦？
6: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5: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6: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5: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6: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5: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7: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近也有将近2到3公里的内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目前呢只能透过外线车道之外，也根据了南区交控中心表示说，这边有开放路肩哦，是国十的东向，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呢，内线车道进行施工之外，可以走外线车道，还有施工段落的这个区块也可以来利用一下路肩来让大家进行通过。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再来关心一下这个机车骑士逆向误闯的状况好了。稍早有听众看到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那等于说他逆向的话呢，就是他可能是从仁武这边上来的齁，但不晓得他现在是不是有成功下了燕巢，还是该不会持续的往燕巢系统方向前进吧。如果说你在道路上面有看到机车误闯，那也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让驾驶朋友可以在第一时间参考你提供的最新消息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来打电话通知一下我们之外，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今天要看到这一则真实案例，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标板当中看到是发生在云林哦。这民众呢，平时他有在玩他的手游，就是传说对决哦。他在玩这个传说对决当中，认识了一位网友，他们就互相加赖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呢，对方好像表示说有游戏账号打算要出售哦，卖出去。那这民众正好想说，哎，买个账号的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双方谈妥了以新台币3000块进行交易之后，而这民众呢就以为说只是一个非常寻常私底下的游戏交易而已，然后就依照指示哦汇款过去了。那对方收到钱之后，确实呢也交付了游戏账号哦。整个过程听起来看起来也都是蛮顺利的，蛮 OK 的。没想到过了一阵子，这民众赫然发现说自己邮局账户陆陆续续收到了几笔呢是完全不知道来源是什么的陌生款项。直到邮局账户突然遭到了警示跟冻结他才想说怎么发生，怎么回事，就去到派出所去了解一下状况。才知道说原来自己的账户已经被其他的诈骗受害者举报了。原本只是单纯想说花个3000块买个游戏账号，结果完全不晓得说对方对，把自己的账号当成是洗钱过一手转接站对。不仅是账户呢被冻结瘫痪了，那更惨遭的是连成这个算是刑事案件的被告呢。这边接获到两部车辆的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接台88这地方的内线跟路肩，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发生。今天这则案例的话，也是要提醒一下有在玩手游的朋友啦。这就是呢假游戏交易，然后骗取第三方人头账户的一个洗钱复合式诈骗。诈骗集团当然是在进行游戏账号，然后或者是呢虚拟宝物的买卖的时候，往往会要求你提供你的个人的银行账号，毕竟要可能接收一些汇款等等的，或者是拿你的账号去提供给其他可能被骗的受害者来进行汇款，所以让不知情的买家无辜的吸收了这些诈骗的赃款，然后替真正的罪犯呢背上了黑锅。网络交友或者是游戏交易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保持警觉。遇到任何可能要求私底下要提供你的银行账户，或者是呢汇款到个人的账户这些古怪的要求，也要立即停止交易哦。并且你可以拨打一下就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进行查询，避免说你可能只是想说买一个游戏，或者是你要买一个游戏，结果没想到呢居然惹上了官司了。这是今天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的案例，也希望说呢有在玩手游的朋友多加留意了。再次提醒，两部车辆事故刚接获到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要接台88这里内线车道跟路肩哦。

晚上8:39，我是杨晨。好，目前南部地区的话，除了在国道十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在努力当中的齁，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的。那另外在施工方面有影响到车流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就在里港交流道过后，将

晚上8点48分，挖起阳春。好，目前呢，这两部车辆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在国道1号南下五甲系统这边要接上台88的内线跟路肩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到相关的排除消息的。那在紧急施工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就在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的路段，内线车道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好，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电话进警广哦。紧接着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哇，这一首歌要播出来也是让很多人呢是回味了童年，或者是回味了某个青春的时期啦。因为像我的话，我记得这是我什么时候啊，但是可能国中或者是有可能国小嘛，也是有可能呢。要了解到这位生日歌手的话，也他有发行过专辑，他同时间也是主持人，然后也有在演戏。像近几年来讲，他的事业重心呢都拓展到了舞台剧，或者是呢好像也有参与一些电视剧或者是几部电影的演出。那当然在过去的话，他在主持界也是很多人认识他。

尤其很经典的综艺节目当中，他出现啊，超级星期天 Super 有一个超级任务的这个单元里面，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么一说哦，他有个经典台词叫做“凡走过必留下痕迹”，那你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吧？今天的生日寿星当中，其中一位来自阿亮朴学亮，来给你这首超级洗脑的《子曰》。

这一首歌是在2000年的时候推出的，来自阿雪，不是阿雪齁，是叫阿亮，朴学亮所演唱的《子曰》。那有听众讲说，真的那时候一推出，然后很多人可能都一直狂练这首歌，尤其去到 KTV 是点来要唱的齁。好啦，那其实延续着刚刚这样的曲风来说，还有一位生日歌手哦，他之前也是在这个酷龙当中，也是大家其实蛮熟悉的一位啦，就是具俊晔，也是今天的生日歌手。那当中特别挑选的这首歌，就是那个铃铃铃，我的铃铃铃，我的咚咚咚那首歌了。这首歌叫做《绕绕绕》，来自酷龙二人组。有没有今天生日寿星？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当然不止今天生日啦，毕竟明后天我也没上班，所以同时六日生日的朋友哦 ，Happy Birthday 哦！

刚有两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会往台八八这边内线车道跟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机车逆向误闯也已经接获排除，原本在国十西向过了燕巢之后的路段哦 ，OK 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了。

那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果然是非常非常洗脑哈，铃铃铃，哇嘞铃铃铃，而且当时候也会跟着一起跳那个断手舞，有没有？晚上8:59，跟你一起回味一下库隆二人组的这一首歌，叫做《绕绕绕》。待会在9点，当然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紧接着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南部地区望过去看的话，我看一下路网图哦。这边的话只一样。

0: 样也是剩下国道10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来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也包含在大中平面这地方，帮我们跟车距离保持好，那遇到车多的时候呢，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5，也接获到高雄的新兴区中山二路跟新田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先切回总网，待会见喽。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9点，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是抛锚停放打双黄灯。国一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抛锚车警示摆太近了。国道一号北上348.6公里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外线有金属的掉落物哦。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中间外线有太空包。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的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车道，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离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从国一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国三北上的三鹰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9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2/3，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

0: 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挂，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4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2: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2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3: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会立刻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5: 还没有哎，怎么啦？
6: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5: 免费的。哪里啊？
4: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秦和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0: 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组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比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9: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2，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就一路陪伴你到晚上10点啦。也先预告一下，下周一跟下下周的星期一到星期四的话，杨纯在空中总共请假5天的时间哦。再来的话，要分享到在路网图当中所呈现还是红色灯号，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的，是在国道10号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至于在施工的路段，小心经过在国十的东向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在进行紧急的施工作业。好，在市区的话，刚刚在高雄这边也有接获到相关的事故消息。稍早在高雄新兴区的中山二路跟新田路，还有在苓雅区的同庆路跟福安路，都有接获到事故消息。还有其他没有补充到的，你想要来提供，也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待会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喽。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7，我是杨纯。好，现在目前道路施工的地方又多了一个了齁，就在国道一号北上，那厂商这边已经进场了。国一北上的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的中内线哦，内线的两个车道这地方有在进行相关的 AC 路面施工，所以呢，不管是在国一北上的过永康之后，有封闭了一个路段，那也包含了呢，另外一个地方则是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的东向这地方，在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同样有施工在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其实要跟你分享是有关于保护心脏哦。不过要先问一下，如果你是跟我一样还蛮喜欢吃，比方说吃白米饭的，还是说早餐非得要吃来个白吐司白面包才觉得有饱足感的朋友啊，这时候要保护心脏的话呢，可能更加不容易。很多人以为说保护心脏一定要吃的跟像在吃草一样齁，就是很清淡无味很健康。可是根据了美国心脏科专家就有提供说呢，预防心脏病最关键的不是很极端的省那个热量，而是要你的餐桌上面的话尽量远离所谓的高淀粉，就是白色的食物了。所以刚刚提到的白米饭、白吐司跟白面包、都是跟白色食物有关哦。而这医师解密说，我们每天吃的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这一些精致的白淀粉，在加工过程当中已经被剥夺掉了大半的一些营养跟蛋白质了。所以你吃进肚子里面、更容易会造成血糖波动跟心血管的一些负担。所以医生就有给这个心血管保健了一下，算是一条非常简单又好记的纪律啦，就是少吃精致的白色淀粉，然后你可以多吃天然的原型全食物，像是新鲜水果啊、坚果这些。

别，还包含优质的蛋白质跟色彩丰富的蔬菜，这些大家是平常都知道嘛，对不对？只是说呢，选择要不要吃而已。那主食方面，可以把白饭换成比较鲜艳的橙色地瓜，还是说全谷类哦，这些也 OK。而平常饮料的话呢，也请喝回比较纯粹的白开水，那或者是黑咖啡也 OK， 或者是无糖茶。不过医生有补充啦，像白色的花椰菜或者是洋葱、大蒜这些天然的白色蔬菜的话，依然富含了非常营养的一些维生素，所以请大家呢都还可以放心的来进行享用。聪明换个主食，心脏呢就能够越吃越健康哦。

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在进行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地方，就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哦，国一北上过永康之后，从 318.7 到 316.9 公里都有封闭了两线车道，所以请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这里了。要经过施工区域的时候，会是呈现车多速缓的情形哦。刚刚在健康单元聊到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远离桌上一些高脂、精致淀粉嘛，尤其是白色的食物，像白米饭啊，还是白面包、白面条这些精致的白淀粉。那要怎么样轻松来进行呢？其实也不是说你不能吃它，而是可能把每天的一餐白米饭啊，把它改为像是玄米，还是糙米，甚至是燕麦，还是地瓜等等的，减少精致淀粉的负担啦。而另外要学会是辨识所谓的优质白色全食物。刚刚讲那么多，你不要以为想说啊，白色都不好，也不是哦，不要误解了白色食物了。刚有提到说，不管是摄取大蒜啊，以及呢洋葱、白花椰菜这一些，也是能够帮心血管疾病来做抗氧化的哦。接下来这首歌虽然说不能吃它，但你可以听它，来自秦雨子所演唱的《白色沙发》。晚上9:26，感谢你收听我们金广。

刚刚经过到在高雄的前镇区一心一路跟光华二路交叉路口，也跟明玉街这里哦，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哦，是两部机车。来提醒一下，高雄前镇区的一心一路光华二路口跟明玉街的交叉路口这里有事故传出。

0: 景广新闻。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尤柔纯的报道。
2: 板桥安泰综合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与新北卫生局极易追千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施策良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3: 那么由这个医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2: 施策良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警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0多岁的男子透过网络认识自称香港籍的女子，对方称需要30万元的医药费，并允诺康复后来台同居。男子信以为真，前往银行汇款，向行员机警报警，太平警分局到场成功阻诈。陈怡玲的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兆丰银行行员通报，一名男子准备汇出大笔金额，疑似遭到诈骗。员警赶赴现场了解，发现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协助拨打女网友电话查证。对方一听到是警察，立刻挂断，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台中市太平区一位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双方聊天后互动密切，并以老公老婆互称，不久对方突然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急需这笔医药费，希望男子帮忙，男子不疑有他，随即至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行骗，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长期从事包装作业的妇人，因为工作反复使用双手，罹患重度腕隧道症候群，接受手腕减压手术后反而持续出现麻痛以及紧绷感，经超音波检查确认是术后组织粘连。王俊伟的报道。
6: 云荣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叶宗勋表示，妇人手术伤口摸起来硬硬紧紧的，大拇指侧仍持续发麻，透过高解析度肌肉骨骼神经超音波进行动态检查，发现正中神经周边有明显的术后组织粘连，导致神经滑动受限，研判这可能是术后症状没有改善的原因之一。
7: 我们也是用超音波导引之下，然后给他做那个注射，然后经过三次治疗之后呢，他麻的状况好很多了，他几个月不好睡的状况也都改善了。晚睡到症候群呢，我们会遇到手痛、手麻，甚至于半夜会麻醒。
6: 叶主任进一步指出，腕隧道症候群是正中神经在手腕隧道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常见症状包括大拇指、食指、中指及部分无名指麻木刺痛，尤其不少患者会因夜间手麻或疼痛醒来，甩动手腕之后才稍微缓解。国内健保资料研究发现，腕隧道症候群在女性及中年族群较为常见，50到59岁女性发生率尤其高。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注意，原定九月五号、六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九月十二、十三号登场啦。
0: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4: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九月十二到十三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3: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0: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九月十二、十三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4: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点38分跳到39分了，我是杨纯。好，刚刚有听众朋友齁，龙虾虾虾，对，他私讯到了我们景广高雄分台这个 LINE 的里面聊天室，他就有说他现在目前正在国道一号北上齁，就发现说诶，怎么 318.9 公里开始慢慢的，就是呢慢慢的缓慢前进之外，甚至也有定点，好像有施工在进行，对不对？没错，目前呢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就在待会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啊，中内线车道在进行 AC 的路面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在目前要靠近到永康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就在过永康之后待会会车多速缓，而且呢就是帮我们记得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一个施工则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过离港之后的内线车道在进行紧急的施工作业。好，那在还有这个相关事故消息的话，稍早有一起是在高雄小港区的汉民路，也就在汉民国小前方这里齁，有事故传出哦。还有其他不管是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然后持续往北的方向前进，有听到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呢 FM94.7 的台南分台的朋友，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呢第一时间来通知一下。

让我们大家0800-000-1235就能够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了。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刀枪不入》。其实说到刀枪不入这四个字，你光听可能有些人脑海当中就出现了一些武侠小说的角色，还是说漫威英雄哦。可是我觉得刀枪不入其实也形容某些人可能也总是习惯会把刀枪不入当成是一种防御哦，好像得把自己武装成一个没有破绽，然后才不会在生活当中摔得遍体鳞伤吧。有一本书其实让很多人看了之后都感到蛮震撼的，尤其它是真人真事的自传哦。书名叫做《我刀枪不入》，那这是作者呢大卫·戈金斯所写的。这位被美国媒体封为叫做地表最强的男人，背后却是有一个让人家感到很心疼又肃然起敬的生命故事。戈金斯小时候他说他过得一点都不好，因为他的童年充满了被父亲家暴的或者是虐待，那家里穷到连冬天啊要买那些取暖的燃料的钱都拿不出来。在学校里，因为他是黑人，所以也受到一些种族歧视，甚至有严重的学习障碍。他常常被排挤，被嘲笑，甚至已经最后面紧张到他会非常严重的结疤。所以那种长期活在恐惧跟自卑底下生活的人，哇，他真的觉得慢慢被压垮了，也让他在成年之后陷入到严重的忧郁症。所以为了逃避现实，他说啦，他都靠着暴饮暴食来麻痹自己，所以体重一度飙到呢136公斤。当时候的他每天看着镜子那个非常臃肿、失败，然后对未来毫无希望的自己，心里想着说，啊，我这辈子呢大概就这样子了吧，彻头彻尾都是一个乳蛇啊，人生就此这样了吧。可是命运这张烂牌并没有让他彻底淹没，因为某一天深夜，他在电视上突然看到了一支海豹突击队的一个纪录片。那个瞬间，他心里好像某个开关被打开，就是他看着那一些在泥泞当中爬行啊，还是说在冰冷的海水当中受训的这些勇猛的军人。他突然问他自己一句话，就是如果说我也能够变成这样，那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从那个开始，这个曾经呢被嘲笑是大胖子的他，展开了一场几乎是非常疯狂的自我改造哦。因为为了考进这个美国的军营训练营，他必须要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减掉呢快三分之一的体重。然后他每天清晨4:30起床之后，然后疯狂去跑步、骑车、游泳，甚至练到双腿都疲劳性骨折了，肾脏出问题了，都还包着绷带，然后吃着止痛药，还继续练习耶。后来他真的通过了地狱般的选拔，然后成为了海豹突击队的队员。退伍之后，他也不甘心，跑去挑战了全世界最残酷的这个超马耐力赛。就在那几百公里的赛道上面，他当身体呢肌肉开始溶解，然后双脚的指甲全部脱落，痛苦达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他说他靠的不是别的，是正是他呢非常独门的一个叫做镜子心法。就每天洗澡的时候，面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然后把自己内心当中的恐惧、借口跟软弱全部撕开，毫不留情的拿出来审视跟对话，然后逼自己去面对。据说很多人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心里面有好几次都在想说，这根本不是人类做得到的极限吧。所以跟他的经历比起来，其实好像你就会觉得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那一些加班疲惫啦，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挫折，对未来的一些焦虑，好像瞬间都变得微不足道了。所以读完这本书，其实有很多人明白说，真正的刀枪不入绝对不是天生没有感觉，不会痛也不会流泪。相反的是呢，像戈金斯这样子一个受过伤、自

悲过，也胖过，恐惧过的人，他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他学会了把那些伤痕当成盔甲，而不是当成一个枷锁。而且他说，他允许自己经历那些痛苦没有错，但绝不允许痛苦把他定义成一个失败者。

如果正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要陆陆续续往台南方向前进的朋友要留意了哈。待会在经过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之后，有在进行中内线车道的施工封闭的关系。目前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是车多速晚，也会有定点的状况哦。

老实说，我们都不晓得自己的极限究竟在哪里。然后当你去试了，去做了，也许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可以做的比自己之前的来的更好。甚至你也会发现说，自己原来是有这样的独特能力，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来听到是拉拉徐佳莹的《极限》。今天介绍这本书呢，书名叫做《我刀枪不入》。其实我们觉得常常生活当中啦，然后你觉得很累，还是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很像是一盆冷水泼过来一样哦，狠狠的摇醒了我们。就是原来人的内心是可以比想象中还要更加巨大跟坚强的。所以如果说你最近刚好也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快要过不下去日子的那种感觉出现的话，也希望说今天这本书或今天这个故事能够为你的心里点一盏光啦。这边路段的朋友跟你说声辛苦了齁，帮我们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就是刚

有听众说这首歌好励志哦，我觉得今天这首很适合呢，就是搭配上了今天的故事。而唱这首歌的话呢，一位是我非常欣赏的歌手荒山亮，另外一位的话，这是我中华艺术学校很优秀的学弟，也很会唱歌、很会写歌的潘信维所演唱的《林侯达》。晚上9:54了，来准备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但是呢，如果你要行经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话，目前因为封闭中内线的关系，所以呢，后方要进入到这个施工区域之前的话，会是车多速缓的，几乎也会有定点的状况。警报们呢，打好方向灯，往外线车道这边来进行移动了。感谢你今晚选择收听景广，跟我们在空中混在一起齁，来给你张震岳 MC 哈豆跟顽童 MJ116。

0: 圈。喂，今晚不要睡。
1: 今晚你要睡还是不睡呢？我是肯定要睡的，明天早上还要到台南，大概早上六点钟起床吧，然后要去一个安全的讲习哦，所以呢要提早早点睡。好，刚刚感谢一下这个李明服务队这边提供说，在高雄的前镇区凯旋二路跟三多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而至于在六日两天会进行相关工程的地方呢，在国道一号，这边是六日两天每天早上八点到傍晚六点钟会来封闭国一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哦。最后提醒了啊，要经过这地方，因为车多速缓，在国一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中内线车道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呢，目前后方是有小小一点点的回堵车流。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 IG。 那下周一杨纯请假，下周二我们在空中见啦，先跟你说声周末愉快，拜拜。

0: 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31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有紧急的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3线的北上16.3公里过草屯二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指挥很危险哦。台64线东向8.5公里五股一前的外线有角铁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回堵大概8公里，多点耐心了。在国一南下3E过后有4公里的定点情形在泰安服务区前。台南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首歌来自 Ella Lenn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9月11号晚上10点14分，我是尚恩，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凌晨一点钟之前啊，路况跟我说喽，拨打0800-000-123。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刚是第一名嘛？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第三名也持平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I knew it 有这本书，第三名来自 Taylor Swift 的作品。然后第四名上升一个名次，那这首歌也是冠军单曲，进榜14周，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然后是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第五名 Being Mine Now 是 Morgan Wallen 的作品，下滑一个名次。耳边听到是第六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持平的 Dracula。台65线南下3公里过新庄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的麻烦你小心一下。台北是基隆高架往南，怎么到现在这个时间还是全线车多嘞？

Tame Impala 这首歌 Dracula 是本周的第六名。接下来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依旧是持平的状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哦，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麻烦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这边是在杨梅端前，时速又比较慢哦，请各位要注意喽。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第八名一样是他的歌啊，上升一个名次的 Man I Need。 然后第九名呢，是最高曾经来到第四名，他是 Bruno Mars 最近满27周的歌，上升两个名次，叫做 Risk It All。 那第十名 Ella Lanley 的 Be Hard 持平的状态，来听第九名 Risk It All。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然后风向也会转为比较偏东风，所以在北台湾地区的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上升，感受上会比较热一点点。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就跟今天类似，白天的高温是在30到31度左右。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还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大概是在24到25度。所以明天西半部的日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早出晚归要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降雨部分，因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发生。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午后可能也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那在今天晚上到可能明天白天，东北风还是有点偏强的，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附属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3: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2: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八月实征净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八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净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证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证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证交税实征净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5: 累计一至八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记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4: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

0: 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

0: 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1: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法由雇主照给，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4: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1倍，就是2/3。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3: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公布国道好走时段，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后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5: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6: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3天、第4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4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2天到第4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5: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学会市井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记者尤柔纯报道。
7: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征，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8: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9: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8: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

0: 解惑口腔黏膜沾取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3: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他是吴克群，这首歌叫他为什么依然单身。10:50，我到三号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了，注意一下。目前大致上国道都顺畅好走，不过有个地方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前呢，这边有施工影响到速度了，比较缓慢一点，不到20公里时速，非常慢。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单身公害》。

来自萧亚轩歌曲《一个人的精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在那边的朋友呢，要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好，在11点前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合伙人的花式连续 call in 法 live 版本。我们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三啊，这边是在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好客车抛锚了，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然后在国道3号稍早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我们关心到的就是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的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318.7到316.9公里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预计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刚刚速度比较慢，现在有稍微恢复顺畅一点点，大概会落在时速60到80之间。我会经过这边要留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Pay、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6: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
7: 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8: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9: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0: 上恩 in the night，
7: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8: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9: 你好，我们是
11: 八七。

许是自尊心作祟，其他人得照着你的剧本出演，没有没有没有。

也就有两首歌，分别 MacGuff 真爱的潜移默化跟这是魏品云的歌，很酷哦，它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11:11，第三还没第二个小时而已，上岸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

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这是李佳欢的作品。好像也是啊，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毕竟你就本来就不会觉得会有什么嘛，对吧？但就少了一点，少了一点感觉吗？还是要有点期待，那才会有一些比较精彩的可能性吧。11:19，台一线南下242.4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车道有油渍啊，经过小心要怕你滑走。奈的建豪歌曲《街灯下的你》。

婷婷、萧秉治，歌曲是毒药。11:25，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道路状况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那毕竟今天周五啦，可能有些朋友会利用这时间

做一个移动，哦，想说明天要出去玩嘛，今天我就先移动到那个地方啊，我明天可能就可以避开车潮。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很聪明，很好，很棒，但是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考量。真的觉得累齁，找地方还是先休息一下，我觉得是比较妥当的啦。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

0: 那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在吉他社初次遇见你，我相信你已经被我出众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了。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的。

来自巴青哥，这首歌叫做卢卡斯。前天诶，昨天吧，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他们，很有趣，在机场附近，在台北的松山机场附近，他们要搭飞机出国去了，做一些巡演。那他们也口头跟我说接下来会有新作品哦，期待一下吧，巴青哥。好，11:37，再来送上就是来自宫口绅士的作品，就叫宫口绅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这是温蒂漫步的歌，叫做《不夜城》。11:43在国道3号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任何的路况持续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这是杨丞琳的歌《仙人掌的花》。

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叫做《下一个路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边台86线哦，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一线南下 242.4 公里，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内侧车道油渍啊，斗南路段油渍就比较油嘛，对不对？诶，听起来像有讲跟没讲一样，总之油渍就是你经过可能轮胎压到会比较滑，比较滑就危险啦，所以尽量齁，如果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避开这个状况。然后在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呢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这地方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啊，也不算讨论吧，就是关于新手机这件事情。每年呢9月份就是会有新手机的发表，然后讨论，接着上市嘛。那就会看到有些人他就是会去把他的手机更新成最新的那一代。那这一次就比较不一样，有折叠手机嘛，对不对？当然在安卓阵营会有折叠手机，已经本来就有的。那现在是在 iOS 阵营出现的折叠手机，不过那一个费用的部分，不晓得一般人会不会为了这个手机去把它给怎么讲捏一下捏上，这个好贵啊，真的好贵哦。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9月12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台86线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再来台1线南下242.4公里，在斗南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国一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稍早国一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再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3号的部分。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稍早这边有个消息是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得后续消息也没收到，不知道这散落物还在不在，那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施工排除是国5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四支笔歌曲，我也相信了永久。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and the knife， 我是尚恩。接下来送上张秋，歌曲叫做《真心》。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
1: 刚听到的是来自徐怀钰的《光之蜕变》。
0: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0: 阿力，咱出发喽！
1: 好，国道3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车道路肩这里有事故哦。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这里有砂石包的散落物，占用了部分车道。首歌来自萧煌奇、李炳辉，叫《辉煌旅行社》。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在做决定的途中可以不用急，先停一下再继续。
2: 而当开车要经过行人穿越道时，也请在这里停一下下，礼让行人先通过，
3: 并且确认周围没有人车后再继续行驶，
4: 让彼此的用路安全更有保障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三二一爆炸，来自庸俗救星的歌，12:3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台六十二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有砂石包散落哦，占用部分车道。另外，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外侧和路肩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

鲜花，坐在你家楼下，写了一首可爱的歌，要尾巴陪你出门。这次我真的学会了。

来自 Sony 歌曲叫做 So Sorry。 12:42，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好，今天是9月12号了，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还是凉的，低温大概各地是24-25度，北台湾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哦，感受上比较热一点，西半部高温有32-33度，还是蛮热的，东半部差不多30-31度。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12:50，排除的讯息，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勿排除喽。不过要注意，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就是砂石包散落物还是占用部分车道。Sabrina 胡寻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做《路边的野花》。好，刚刚有跟你说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嘛，对不对？其实早晚还是凉凉的，那不过呢，感受上白天会热一点，尤其北台湾气温回升的蛮明显的哦，大概高温西半部会落在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就跟昨天差不多，高温落在30-31度，所以日夜温差西半部会比较大一点哦，不要感冒了，因为最近其实这个时间你知道又开学嘛，对，所以会有一些交流互动哦，那这个交流互动如果带着你的病原体就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口罩如果可以还是戴着哦，去了学校或者是到外面去，其实那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至于下雨的部分呢，若是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哦，东半部啊，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一些比较局部哦短暂的阵雨，至于其他地方就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比较局部的短暂阵雨。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咯，等一下交给阿金今天谈心，继续陪伴你到凌晨4点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尚恩，我们在下周一的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最后一起来欣赏 Hello Nico， 这首歌是 Hey， 下周一见咯，晚安，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卡雅李佳欢。搭着车，听着老派情歌是一种享受，但偶尔闪过的回忆片刻难免会模糊了视线，这时不妨停下脚步，感受周遭的速度，别让自己在霓虹灯下迷失了方向，让警察广播电台指引你回家的路。现在时间凌晨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悠，外侧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再来，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的抛锚，这个也要注意。稍早，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和路间有事故的发生，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在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318.7到316.9公里，永康过后到台南系统前呢、这边就是要请你留意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也恭喜他入围了今年度的广播金钟奖啦。尽管在

今年的广播金钟奖也是非常努力哈，入围了很多奖项。这些优秀的同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来支持哈，那也祈祷他们呢都能够夺得佳绩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到这一波入围的直播哦？当下我也是看得心惊胆战啊。那很可惜，我跟柚子的节目呢是共哭的哦。不过也没关系，我们是做完节目之后呢，就是喜欢自己的成品。那有没有得奖跟入围呢？其实我们都是抱着平常心的这个角度的来看待的哦。接下来就是再接再厉。好，那也希望我们之后呢有这个机会，那也祝福各位入围的同事们呢哦，未来每一年呢也都可以年年入围，年年得奖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这里来自的是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另外的消息来自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的外路间，这里也是抛锚，是一辆小客车。以及稍早国道3号的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了。施工路段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拨打0800-000-123 0000-123。要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它是薛怡丹《太安静》。

这首歌曲来自薛以丹的《太安静》。半夜开车总是觉得四周太安静，安静到你很想睡一觉吗？赶快打开警广，让阿金吵杂的声音陪伴你。这样讲就不太对哦，让阿金有活力的声音呢陪伴你度过这周末两天的凌晨时光啦。再来，本来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天气嘛，可是有新的路况先来提醒大家。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在麦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哇，这里有枕木，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哦。怎么会有枕木呢？是哪位司机朋友 你车上载的货物落下来啊？哦，掉在路上了，有点危险哦。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麦寮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有好几块枕木，再请大家注意安全。好了，那我们要来关心到了天气了。9月12号，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了，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哦。这几天下雨下的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绪哦。不过昨天确实降雨的这个几率呢小很多啊，哦，甚至已经快没有了，真的是好消息哦。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全台各地早晚都是比较凉的，低温来到24-25度。那北台湾白天的高温明显回升了一点啦，西半部的高温大概来到了32-33度，而东半部跟昨天类似，高温大概维持在30-31度。那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西半部这边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要留意一下，早出晚归，记得多带一件外套。我还记得前一个礼拜我来上班，那时候气温开始骤降啊，哇，我就穿着短袖骑车，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认老哦，我已经不是那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然后穿着背心在冬天都没什么感觉的，我不行哎，现在这种天气稍微凉一点了，我没有穿个外套骑车，我都觉得我快要变成冰棒了。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这个日夜温差哦。再来降雨方面，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留意一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就好了。好啦，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来好好的享乐哦，安排你的周末假日的时光啦，秋天真的是一个令人感到开心的季节哦，这么的舒服，不出去玩真的是有一点浪费掉了。这首歌来自青虫熬夜，共我听。

青虫熬衣的瓜天。1:19，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公外路间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掉了。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还有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也是小客车抛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淑桦的白牡丹。

这首歌曲来自 Janet Jackson 的 And On and On。 1点27分，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掉了一包垃圾，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吴俊士跟立伟庸的《忆恋体质》。我们歌曲过后等等见咯。

你们好，我是 Hutch。 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期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100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4，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日谈心，来到了第一个单元哈，今夜陪伴你，带你聊一下可能跟你的心理啊、人际啊、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在路上哦。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优的外路间，校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这里有小货车抛锚。施工情形，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哦。好，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在市区的部分哦，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在施工，还有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这里是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线、一线的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来到了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内容哦。今天要讲什么东西呢？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哎呀，我明明不太舒服，我明明压力很大，但是我不应该表现出来，我应该让大家觉得我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我游刃有余啊，但实际上呢，我已经快不行了，我还是硬撑。你有这个样子吗？如果有的话呢，那你可能有所谓的压压症候群哦，或者是叫做鸭子综合症。哎，听起来很可爱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呢？好，其实这个名词已经出来了十几二十年有了哦。它是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为什么选择是鸭子啊？哦，他说因为鸭子啊，它在水面上游泳的时候，你看它这样滑，其实很可爱，对不对？哦，这样飘来飘去的。但我们看到只是它的表面，哦，表面好像就是浮在水上，然后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那样前进后退。但实际下，它在水面下呢，它的两只腿哦是非常卖力的，在那边踢呀踢的哦。

所以他就用鸭子呢来表示说，哎呀，我们有想要故作坚强啊，表面看起来 OK， 但实际上已经累得半死的这种状况呢，哦，就很像鸭子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

再来第二个就是好胜心强啊，哎呀，每一件事情都想比较啊，什么都想要赢啊，别人比我好就是不对哦，我不接受这件事情哦，他不可以比我好，我一定要被，我一定要赢过他哦，我不能被看扁，我不能被瞧不起哦，这种好胜心。再来得失心重啊，哦，就是你做事情呢，你不允许自己犯错哦，你一失败不行，我不能接受我失败，我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会超级崩溃的。然后每一件事情我都很战战兢兢的哦，每一件事情我都是用着很那种干劲十足，已经不够形容了哦，可能想要把对方给整个人四分五裂那一种非常可怕的状况的那种心态呢来做任何事，哇，这你的得失心就真的很重了哦。还有你是不是也会有完美主义呀？如果你设定的目标太高，对你的细节呢太鸟么哦，龟毛哦，钻牛角尖，老是呢鸡蛋里挑骨头哦，那你真的就是有一点点完美主义了。还有你会不会隐藏你的真情呢？怎么讲，你有事情啊就闷在里面了，完全不讲出来啊，那你表现在外呢就是一样你的招牌的笑容，强颜欢笑，故作镇静哦。那你这样子真的 OK 吗？你完全没有想要对外去讨救兵吗？你自己真的 hold 得住吗？如果说刚才讲到的这些像是重视形象啊，好胜心很强，得失心很重，有完美主义，以及你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还有情绪的话呢，那你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爱逞强的人，那思考呢稍微缺乏了一点点弹性哦，遇到事情会钻牛角尖，而且会报喜不报忧哦。那其实这样下来哇，光听就觉得蛮辛苦的哦。如果自己有这样子的倾向呢，应该会有切身的体会啊，这样子一路走下来不容易哦。那研究也发现呢，其实长期下来有压压综合症和压压症候群的这种状况呢，到后来都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像是罹患了双极性情感疾患哦，像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焦虑，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睡眠障碍啊、物质成瘾等等等等的。而一旦传出了有些人呢走到后来走不下去了，他可能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哦。哇，那一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全部人都吓傻了哦，因为你表现出来的呢，完全没事啊。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说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哦，毕竟你平常就是那么的乐观，那么的积极哦，怎么知道你其实心里面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事情，只是你没有说出来，然后大家也无从帮你，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帮你哦，所以你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每一个人都很错愕。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避免自己走到这一个最后的境地呢？其实是有心理治疗所呢，谘商心理师哈，来写一篇文章来探讨这个部分啊。他也建议大家要怎么样去改善所谓的鸭子综合症呢，鸭鸭症候群呢。步骤一哈，我们可以先表达感受，承认自己的脆弱哦。那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尤其当你没有任何的经验的时候啊，你从来没有跟别人示弱的时候。你要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很难跨出去，那没关系，你可以尝试再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的时机点，最安全的环境下，最让你舒服的地点，然后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哦，跟他表达你自己的感受跟想法，不用太急哦，慢慢来，把一切都准备就绪，然后再跨出这第一步。相信哦，你这第一步完了之后呢，你第二步、第三步往后，你想要发表自己比较脆弱的那一面，你想要表达自己的需求，你想要求助的时候呢，哦，你就会越来越不排斥它，哦，你就可以开始向外伸出那双需要帮忙的手了，哦，给大家知道说，你需要求救，哦，你在求救，你需要资源。在第二步呢，就是调整想法来觉察自己，而觉察自己必须应该

一定要这些非理性的内在语言哦？哎，这些东西，我是真的必须要做吗？我应该要做吗？我一定要这样子吗？哎，是不是稍微让自己有一点点弹性？不是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做，不是零就是一百了。明明中间有那么多数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标准放到一百去呢？为什么我在做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冲到100%、200%呢？哎，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留点余裕？哦，甚至哎，如果做的没有很好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这些事情呢？哦，开始去觉察一些自己的动机，还有你原本的习惯，然后再去改变它看看。再来第三步呢，也是蛮重要的齁，你要学会自我照顾啊。啊，怎么样叫自我照顾啊？其实很简单一点，你首先可以做就是不要急着去苛责自己啦。哦，干嘛对自己那么坏呢？是不是没有人在骂你，没有人批评你，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好像过意不去，好像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什么杀父仇人之类的？哦，没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齁。所以呢，不要太常去苛责自己啦。那你可以先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让心情有一些改善之后呢，你再去制定一些改善的计划哦，去做刚才前面提到这些事情。而且这里很重要，諮商心理师也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记得啊，你不需要特别的优秀，你不用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就算你不是最完美的，你也是值得被爱被重视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方方面面都是做到百分百完美的啦，如果真的有，那也是极少数极少数的那一种。所以你不需要把自己的标准跟你的行为模式呢跟那一个人来比较，你就做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哦。没有人骂你的话，你自己就不要骂你了，好不好？相反的，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动力，然后多多鼓励一下自己。好，以上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鸭子综合症和鸭鸭症候群的部分啊。其实这个议题已经有蛮久了，早在十几年前那个黄色小鸭非常火红的时候呢，这个名词刚好有搭上风潮，所以有稍微被讨论了一下。就是我最近呢，觉得我在反思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意识到自己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倾向，而且真的是你在那个情绪漩涡里面的时候呢，有点拉不出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烂？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做好呢？为什么？不断的去苛责自己，为什么？好，但是稍微冷静了一下，把自己做一些其他事情，脱离了一下那一个负面的漩涡之后呢，脑袋清晰一点之后，再来思考说，其实，我这样子苛责自己好像也没用，那事情也发生了，那我真的有做不好吗？也不未必，那别人都没有骂我了，我干嘛一直苛责自己呢？我就开始想这些事情哦，于是我就又想到了这个很久以前知道的鸭鸭症候群哦，来跟大家做个分享了，希望大家在往后呢，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比较负面低潮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起来，我不需要自己做一只鸭子，我可以把我的所有呢跟其他人分享，把我的不愉快，把我的不满都先好好的宣泄出去，然后呢再来鼓励自己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见陪伴你的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1:47，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既然都讲到了鸭子，那就来听一下苏慧伦的鸭子吧。

听完了苏慧伦的鸭子，刚才听到来自邰正宵的丑小鸭。1:54听歌的过程呢，是有路况传进来的。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发生事故，占用了北上车道，正在等候相关单位的派员前往。那请大家如果你要走台九线这边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里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了。任何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也叫丑小鸭，来自旺福。

非常可爱的歌，一直在那边夸夸叫的哈、哦。旺福的丑小鸭送给大家。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这样子压压压了半天哈、哦，终于要稍微休息一下了哈、哦。两点前听到来自吕世轩的《鸡同鸭讲》歌曲后，两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下回家的时候，我会去买那个榕树下的干面。你要大碗的对？然后妹妹我就买小碗的。不然我多切一点卤味好不好？啊，你等一下接妹妹不要太晚回家，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好吗？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回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车辆的事故，占用了北上的部分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如果你要行经这边的话，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过永康中内线都在施工当中。另外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这里在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婕妤隧道目前是轮流封闭施工当中的，还有台65线北上 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台北市的麦衰一桥双向的下层工区目前是施工封闭往内湖的方向外线，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都要麻烦大家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2:05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全台各地哪个地方收听秦广呢？哦，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台联播的，所以北中南东应该很多地方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听众一起在空中陪伴大家啦。没错，我们形成了一个空中的天网，在全台各地呢互相的陪伴哦。好，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要提醒各位，东北角这边啊有一点点气候不佳的状况哦。目前显示在南港系统这一边影响到了国三跟国五哦，这里有在下雨的状况，以及国五在接近头城这一边啊，目前也是天后不佳的情形哦，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好，那讲到下雨呢，就还是要老样子的耳提面命一下啦，山区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哦，毕竟虽然说这两天啊雨势有逐渐趋缓，可是你再往前看几天，那个雨下的也是有点可怕哦，所以山区呢含水量高的状况下，意外发生的风险也会比较高，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非得要经过山路的话呢，先调查一下那边是不是可能这两天有发生什么落石啊哦，边坡滑落的情形哦。我们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脑体马戏团，起风了。

丞相，起风了，起风了，时机到了哈，是什么时机到了？秋天来了。这首歌曲来自挠蹄马戏团，《起风了》。说到起风了，其实现在是有路上强风特报的哈，很神奇哈，这个时间点。目前台北的汐止区啊，这里是有强风特报，以及在桃园的芦竹区也有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呢，除了强风特报之外呢，大雨特报也是在亮灯当中啦。刚才有提到国道五号接近头城那边嘛，在下雨。其实现在整个宜兰县哦，基本上都是处在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哇，就是有点大的哦。以及东北角在接近这个基隆啊。哦，以及还有那个淡水更靠北边一点那边的地区呢，都是有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好，麻烦北部、东北部的朋友们再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了。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关心到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上。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优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我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流氓阿德的。

流氓阿德的猫咪狼。2:18有新的消息，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稍早国一西五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油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的，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山狗大后生，火焰虫。

听到来自山口大后生乐团的《火焰虫》，火焰虫是萤火虫的意思啊。2:23，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右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接获排除喽。那有新的消息，在新竹市北区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交叉路口呢？有交通事故，现场是有碎片的，好麻烦新竹市北区的朋友们特别注意安全。台61线南下的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也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蔡明佑的歌声，我可以。

蔡敏佑的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2:28，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听到来自163 Braces 的找，我们在歌曲过后等等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再较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啊啊，悠悠，你又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什么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Hello， 各位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5整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了，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那么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好，这里是在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这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哦。再来台15线北上 76.2 公里过了白地，这里是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的巷口，这边的八巷口的交通事故，那现场是有一些碎片的哦，有点危险。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这里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了。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目前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00000001李三。好了，再来到了我们的今生警示单元哦。今生警示单元带你关心一些社会治安的一些消息啦，一些新闻啦。好，首先呢关心到的是，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哦有没有是医护人员的。好，台中有一名男子撞倒了护理师，在折返碾壁的案件呢，那医师工会哦在前天呢发布了3点的严正诉求啊，呼吁司法从重量刑，严格厘清犯嫌的身份还有精神状态，以杜绝他脱罪的可能性哦，还有强化社会安全网，保障基层业规人士的安全啊。啊，这一个意外那不能说是意外齁，他是折返又碾壁了。这一起案件呢是在这个月8号的时候凌晨啊，有一名林姓男子呢开车行经台中的中区这边哦，他就撞上了过马路的陈姓护理师，结果肇事之后呢他没有停车，他反而还折返回去碾过去齁，然后让陈女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哦，那后来呢就刚才讲到了嘛，他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透过了新闻稿提出了严正诉求啊，认为此案呢手法凶残冷血哦，已经完全超脱了一般交通意外的范畴了。好，那当然啦，

后续的审判呢，目前是还会再继续进行当中哦。医师工会呢，全联会他们指出啦，各位医护人员呢，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关系哦，常常需要轮班啊、大小夜班啊，深夜返家都是家常便饭。

地方啊，哦，治安的死角啊，哦，这是都会对我们人身安全有风险的。那当然也是希望整个台湾的这个保护网啊，可以落实到所有的地方啊，哈，包含呢，包含在深夜的时候的各个角落了。也跟所有跟我一样在上夜班的朋友们说声辛苦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的打拼啊，为了生活的走动啊，这个半夜上班真的是蛮需要体力的啊，平常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要好好顾好呢。再来关心到的下一个新闻，澎湖县有一名陈姓男子呢，已经有三次的酒驾前科了哈，结果呢，他之前哦，这阵子呢又毒驾，哇，喝酒就算了，你还给我吸毒啊！那澎湖地检署认为呢，他有反复犯罪之余啊，就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了预防性羁押获准了。哦，真的是酒驾三次还不够，第四次呢还要给我吸毒上路，还犯公共危险罪，真的是罪无可赦哦！大家千万不要学啦，绝对不要碰毒品。那你要喝酒的话呢，酒后绝对不要开车，拜托了。再来下一个新闻呢，是有一名顾姓女子哦，在昨天的时候呢，开车行经台中南屯区的一处路口。转弯撞上了绿灯的时候步行的这些的行人哈，有一对红姓妇女，他们很规矩的照着灯号，然后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哦。结果呢，这名顾姓女子哈就过去，一转下去呢就 A 到他们了，还好车子立刻停下来哈。不过两个人还是有轻微的擦挫伤啦。后来确切的噪音呢，警方调查厘清哈，然后对这个顾女呢依法来开罚啦。也呼吁各位啊，这个转弯哦，行进路口处呢，一定要停让行人哦。这件事情我们从前年底就开始一直在不断的呼吁了。当然，大家对这一个部分的意识呢，也是非常的了然于心哦。可是还是有少部分人呢，在赶时间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有时候可能开车比较心不在焉的时候呢，他会忘记这件事情。啊，但是你一忘记很有可能呢，你就造成那些守规矩的行人们呢就被你的车子给 A 到了啊，轻则擦挫伤，重则可能就要送医，或者是有些生命危险哦，真的是麻烦大家再一起多多注意了。好的，最后一个治安相关的新闻呢，是诈骗啦。台中有一名70多岁的爷爷，他在前阵子呢陷入了网路的跨国恋哦，啊，这名女网友呢说他很可怜啊，他生病啊，他要动手术啊，那你如果可以帮我的话呢，我保证哈，我痊愈之后，我康复以后，我来台定居找你一起生活哈，啊，这名70岁的爷爷呢听的真的是又是不舍又是感动的，然后很想要跟他一起生活，就到银行要汇款30万元了。还好航员机警哦，通报警方到场呢，来拨电话拆穿骗局哦。好，那这个是航员真的是扮演了这种别人受诈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他们可以在第一线呢察觉异状，然后请警方来帮忙哦。好，远警到场的时候呢，告知这个爷爷哦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啊，然后协助他呢去拨打对方的电话查证哦。结果对方一接起来听到是警察就挂电话了啊，这个爷爷呢才相信啊，他真的是要被骗了啊，当场取消汇款呢，然后向警方跟行员来致谢哦。所以这也反映出来了，其实老年人呢对于网络诈骗这种比较新式的诈骗手法没有什么概念，大家也是要留意一下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平常使用网络的状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交友的一些情形哦，看会不会啊，有遇到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啊。以上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啊，带你关心了蛮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新闻，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哦。2:43，
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无塔路段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留意到的是台15线北上 76.2 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巷口有交通事故，现场有一些碎片哦，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休息一下，听个歌。周杰伦《本草纲目》。

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听歌的过程，关心一下最新消息哦。国道5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这里发生了小客车追撞施工中的工人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国5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那这里也要再提醒各位，我们夜间的时候呢是蛮常有一些夜间施工的啦。哦，那如果你听到我们报的施工路段呢是你待会儿有可能会经过的地方，就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哈。目前国道的夜间施工，国道5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正在施工，以及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还有国道10号东向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

我很喜欢这种结合传统戏曲的歌哦，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这种传统跟现代碰撞出来的火花，真是非常有趣。陈亚兰跟熊仔的好戏，2点52分，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这一包垃圾已经过去了1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以及施工路段，再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都在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5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童根生的《拖刷》。

同根生的拖刷，你做事会拖拖刷刷的吗？如果会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别人是不是快要受不了了哈。2点57分，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戴爱玲跟那乌瓦少女队的 Mr. 哎呀。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小心。台15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的西滨路一段以及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路口呢，是有交通事故的，现场有碎片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出口匝道，这里原本是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的，已经截获排除了。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了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道过了新庄一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的施工路段在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婕妤隧道轮流封闭，台1线的北上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那有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点05分，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智爱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跟您一起听这些回忆歌单了，今天要听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人生的不顺遂，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想必还是要找个让你走下去的动力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用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我们继续走啊，继续冲啊，继续的让你的路走下去的这种很正向的感觉哈。这些歌曲想必应该可以带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支持动力啦。听歌之前，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啊，重点提醒，国道五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跟哦，它是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台十五线北上 76.2 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路口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啊，现场有碎片，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了。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第一首歌要能够让人家打起精神来继续往前走的，那一定得是这一首啦。1990年林强的《用情行》。

林强的向前行。前几天去友台哦，朋友的节目上受访，然后分享一些过去的事情哦，然后讲到一些比较沉重阴暗的。那因为节目当中需要有歌曲嘛，来做个暖身暖场，应该说休息时。

时间的这种缓冲哦，然后他就要我想歌，第一个想到我就是《用情歌》哦，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那也是非常的振奋人心啊。时间来到了3:13，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十五线北上76.2公里，在过了白地是西滨路一段跟八巷的路口有交通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要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5号的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呢，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这还没接获后续消息哦。有任何的路况呢，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用真今天玩呢，我们要来继续的冲下去哦，500-2000年的歌，穷穷穷。

五百的穷穷穷，两千年除了穷穷穷之外呢，我们接下来穷完了要来堆堆堆啦。黄飞在两千年的这首代表作也是非常的让人家可以哇整个心情激昂起来，一起来欢唱这首堆堆堆吧。

对对对，黄飞的歌声振奋你的人心，冲完了，走完了，也追完了，这一趟路值得了哈。送给大家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1991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今天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还满不满意？这个继续往前走，继续向前冲的这种态度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下去哦。要拿来收尾的歌，1992年谭咏麟的《让爱继续》。不只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也要继续往前哦。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是蔡佳玲的《我的爱情》咯，今麦时间来到了半夜3:37，这部的最后半点钟哦，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是阿金。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以及路况消息来陪伴你度过今夜谈心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有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施工路段在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国1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以及国10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过了阳

梅目前是施工的，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运隧道都有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过了新庄2到过了新庄1的外线车道，这里也

男子汉乐团的 Onside 3:43，最新的消息在台十四甲线这边是双向啊，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双向车子非常的多，我很常在半夜的时候会收到这个消息哦，请大家留意啦，五岭这边是不要再上去了，整个满了，爆炸了哈，请大家赶快改道。去找其他地方玩呢、啊，不要再上去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

郑宜农的大爱街二巷。3:51，继续来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蛮长了。如果你想要去看夜景的话呢，就换个地方哈。如果你是想要去看日出的话，也换个地方了，这里真的上不去了。停车场蛮长，双向车有很多，你现在上去卡在山路，其实不太好受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了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来自陈美凤的《鸳鸯水鸭》。

时间来到了报名啊，三点五十六分。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幼童的《温柔海》。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大家晚安。

会遇到。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零一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台十四甲线双向五岭这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而且双向的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前往了。施工路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六十五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道过了新庄一的外线，台六十二线的西行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在进行轮流施工封闭。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这里的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4: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谢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好，那接下来一样是由六六接棒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啦。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今天是9月12号的凌晨4点08分，诶，你回家了吗？还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呢？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我们全国网的节目，那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以及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都在等待着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小手追踪起来。

毕竟六六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跟我们的感冒病毒大军奋斗，没有那么严重啦，但声音还是有点咳到小哑掉，所以大家今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我们这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哦。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六六刚刚搭了最后一班车来到我们的电台准备节目，突然很有感而发，想要点播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打开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来自 PP 令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时间4:13。其实，在以前可能差不多国中、高中的时候，红六六也很常会，喜欢去夜市走一走、逛一逛啊，吃点好吃的东西，然后常常都会。算是浪费时间吗？或者是享受这样子的氛围，一路到必须要赶最后一班车才可以回家的境地哦。接下来持续提醒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目前在五岭的停车场台14。

自家五岭停车场的这边的情况呢，目前是已经满场了，以及双向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都是有车多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看日出或者是可能要看夜景的话，先避免前往五岭的这个地方。国道五号北上在 3.8 公里过石顶，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内侧的车道，那请大家在帮忙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以及在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有一包垃圾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吼。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这边呢是施工封闭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4:15，我们要进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的夜以继日吼，要来跟大家复习的是很经典的一个长寿剧啊，台湾戏剧作品里面，我觉得六六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以及特色，就是我们长寿剧真的是合家观赏都非常适宜吼，尤其是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面的时候，长寿剧也是陪伴我们度过了很多的时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台剧《夜市人生》的一些主题曲跟很经典的歌。那《夜市人生》这个长寿剧呢，它其实就是在讲述，在夜市摆摊养家糊口的一些人呐、庶民，这个叫做什么？突然六六有点卡词哦，在这个成语字典里面要翻了又翻。就是很努力勤恳过生活的这些人们呢，他们怎么样在一个比较艰苦的环境里面克服生活的一些风霜啊，还有恩怨情仇跟代际，就是世代之间的冲突呢，展现出台湾传统庶民那种很认份又不认输，为了家庭非常无私奉献的坚韧的草根精神。来听到第一首歌曲呢，是剧中的其中一首，因为他们这个长寿剧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片头曲，这是其中一首的片头曲，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歌，来自徐美静《城里的月光》。

许美静的歌声《城里的月光》，时间4:22。这首歌呢，也诠释了在《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亲情跟家庭这种很温暖的依靠的感觉，作为剧情里面非常温馨的情节，还有思念氛围的一个催化剂呢，很好的衬托出了夜市黄金六角，也就是我们的主角群有志、有慧、大风、小轩、来发跟如意，他们黄金六角年纪相仿，一起这个一起长大的这些小孩们呢，他们在彼此之间从童年到成年之后对家的那种眷恋，还有对家人之间很无私的陪伴跟牵挂的感觉。在听完这个很好听的、大家也耳熟能详的片头曲之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它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这首歌呢更诠释了剧中一个怎么说，放手成全彼此之间那种无怨无悔的真情的奉献吗？就是有点道出剧里面的角色他们在爱情或者是家庭当中

中为对方牺牲付出之后呢，即便最后是分道扬镳，这个缘分可能最终还是走散的状态，但是还是希望彼此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以及温柔跟这种宽容的感觉哦。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请你记得我的好。

来自江淑娜，请你记得我的好时间4:28。夜雨之日即将迎来，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夜市人生影长寿剧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是非常具有核心灵魂的主题曲片头曲。它其实也是一个预告片的歌曲，就是他们预告的歌曲呢，是由这首歌作为一个很主要的关键。那这首歌呢，是用一种很道地的台语歌曲的风格啊，来道出了这些市井小民在夜市摆摊挥汗如雨讨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展现出角色们他们的这种韧性以及不屈的精神。

神。好，六六的这个成语小字典终于翻到了对的这一页了。市井小民，没有错，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夜市人生》。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去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我是66，持续带您来关心到道路的状况。台65线南下在8公里过板桥二这边呢，有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下了。还有国道5号北上在3.8公里过石碇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还没有接货排除，一样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面中间车道，一包垃圾在路中间啊，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哦。在国道5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再来跟大家持续提醒到这个长期一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有施工的情况。那在国道10号呢，东向25.5公里到28.9公里之间过里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的哦，预计会到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那在台62线呢，西行龙潭堵隧道还有这个捷运隧道这边呢，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会轮流封闭。这个我们的道路施工，那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5点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持续听到。

跟夜市有关的歌曲哈，雅琪啊，毕竟周末到了，很适合。如果夜市有开，家里附近有夜市的话，不妨走一走，去吃一吃台湾的美食，也是很棒的行程。听到来自。

来自高尚鹏方怡平的歌声欢喜西雅七，这首歌曲是在2000年发行的歌声，在4:42提醒到大家，我们的这个台62线刚刚有说西行龙潭堵隧道跟傣鱼隧道这边轮流封闭的车道会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5点再次提醒大家。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2 这边也是封闭的情况齁，那封闭的桥下的这个平面单车道时间会施工到早上6点。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刚刚有说这个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回报是说已经排除了。但是比较稍早以前，在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的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这边啊，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记得有一包垃圾啊，小心闪避咯。然后呢，在我们的国道1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到早上6点。以及台一线北上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过杨梅啊，这边也是调拨了对向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那大家一路会帮忙持续留意到早上6点啊，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

不知道大家在逛夜市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六六自己真的超级喜欢吃，每次去一定要先吃一下我们的臭豆腐，真的好好吃哦！不论到哪里，尤其是不论是烤的或炸的，六六都好喜欢，推荐大家哦。接下来听到一首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歌曲，来自李艾起的歌声《Say Ya Chi》。

李艾琪 C 呀，七哦，有没有那个很热闹的画面，是不是都浮现在眼前了？来自李艾琪的歌声，在1991年发行的歌曲《C 呀七》，真是一首很充满市井人情味，来表达我们这个台湾夜市文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国民歌曲。有时间4:49。

市区的持续性的工程呢，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也是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然后占用了汽车道外侧的一线道进行施工哦，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六点钟。台北市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当中，请大家务必是依照这个现场的我们的交通指挥通行啊，时间会到早上的5点半。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呢，

好，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那我们同时也封闭了这个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那再请大家帮忙多多配合，也是施工会到早上5:30的时间。听到一首日文歌，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再见。

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说在夜市再见哦。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缘分都是在夜市偶然遇到的，像六六有时候出门，就是跟爸爸妈妈出门去逛夜市的时候，就会刚好遇到诶爸爸或妈妈的这个大学同学、国中、国小的同学，就很奇妙的缘分。哎，不知道你上一次去逛夜市是什么时候了哈？那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重阳桥往北市的这个方向呢，自汽车道是有工程在持续施作当中的，那同时也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在改走这个仁义街之后呢，再由集贤路右转上桥。那时间的话，预计6点钟会排除这个持续性的施工。那新北市中和区联城路往土城呢，444号到454号这边，还有联城路往中和的方向，这边巷口也有施工哦，请大家多多留意的。就是今天的施工比较多啊，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一点耐心，配合现场的引导，或者是呢提前改道。时间4点56分，待会儿在我们今天最后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要来进行5点钟的整点对时哦。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带给大家的是 John Blue 幻蓝小熊最近很火红的新歌《夜市王》，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首歌曲了没有？如果有听过呢，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搜寻 DJ 六六六六打成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幻蓝小熊 John Blue 的歌声《夜市王》。

来自幻蓝小熊 Dream Blue 的歌声《夜市王》哈，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也希望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来迎接我们的一整天啦。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他们也有非常这个洗脑的歌曲，还有搭配舞蹈动作，也是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火红的旋风。

0: 拜拜。
1: 现在时间是早上五点，出门之前可以把自己西装打扮整好水水，让好心情飞入你的心肝底，整天都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为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持续提醒到，稍早以前有回报说，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情况，以及双向车还是很多哈，请驾驶朋友务必是先不要再上五岭了。那国道5号北上在3.8公里呢，过石碇这边也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目前应该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哦。那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回报这个消息。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提醒您持续提醒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当中的，以及在台31线南下2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这个过上阴影窝这里啊有这个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那是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哈，那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通行。以及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工程的。还有国道1号北上在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情况也是会持续维持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0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那周末晨报呢，就是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啦，然后还有最新的新闻资讯，以及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好在出门溜溜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今天东部这个周末啊，东部跟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说到天气哦，真的是感觉今年入秋的时间好像非常准时哦，最近的天气都开始有一点凉凉的了。那不知道大家秋天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六六自己是会想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校园民歌吗？是来自费玉清的歌声哦，《秋蝉》这首歌曲，来听到费玉清的《秋蝉》。

听到的是费玉清翻唱版本的《秋蝉》哦，这首歌曲陪伴大家很多个即将迈入秋天的这个时段吧。非常诗意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呢，六六就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周末晨报，我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的天气哦，来看到9月12号，今天其实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啊，那各地呢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的，那气温大约是在24到25度左右。北台湾的话，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一点哦，感受会比较稍微热一点点。西半部的高温呢可以来到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呢则是跟昨天比较类似，高温差不多是在30到31度，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出门，就是在早晚要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以防感冒着凉，跟六六一样齁，感冒一个礼拜，今天还在有点声音哑哑的，不良示范。降雨的方面呢，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六六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预报图，在宜兰的地区是有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有看到橘色的警报了。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也是有大雨发生的情况，这个大雨特报有来到黄色的警示，所以提醒大家在新北北海岸、台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宜兰地区也是会有大雨或豪大雨的，所以请大家山区作业的话还是慎防，就是我们山区可能会有坍方啊、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低洼地区也要小心淹水。在离岛的天气，澎湖的话是多云时晴，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则是阴短暂阵雨哦，然后会有大概25到30度左右，所以再请大家还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是因为会稍微有点凉啦，毕竟要入秋了，所以我们外套还是要小外套、薄外套还是要随身带着齁。然后有些地方有短暂阵雨，所以提醒雨伞也是要带好的。听到一首歌曲，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哦，是不是下雨天也会特别有这样的情绪呢？

时间5:17，刚刚听到来自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呢，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提早排除了。我们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同样还没有排除的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以及五岭的停车场满场的状况，请大家不要再上山咯。然后呢，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57.5公里这边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还在持续当中，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台一线北上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过杨梅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那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继续带大家来看到这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接下来是13号礼拜天嘛，12、13号这个周末的时候，东北季风会比较减弱一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在今天的天气刚刚跟大家汇报过了，在13号明天的话，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其他地区的话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雨伞要记得带好了。14号，也就是礼拜一的话呢，东北季风会开始变强。15、16号也是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长得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其他的地区呢会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在17、18号，东北季风会慢慢就是变弱一点了，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特别留意哦。一首歌曲过后，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来自 Fully 跟 Sam 的歌声《清凉的风》。

很春天的一首歌曲哈，清凉的风。但是呢，其实，不论是春天也好，或者是秋天也好，像现在即将入秋了，这种清凉的风还是。

偶尔会带给我们一种蛮舒适的感觉。可是呢，还是要注意啦，不要就是感冒了，身体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吼。感冒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身体这个气温的转变啊，还是要多多留意的吼。时间5:25，提醒您，这个今天要来，我们来看一下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有什么呢？首先看到国家共享 AI 红利与儿童津贴，总统赖清德在全国渔民节宣誓说，因应经济成长还有财政有余，那明年即将发放新台币10,000元共享 AI 红利。此外呢，明年1月开始会发放0-18岁每人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创下全球的首例齁。希望这样子的政策呢，能够减轻家庭负担，并且鼓励生育。首批印尼技术人力补齐铝塑的缺口，因应少子化还有铝塑业人力短缺，劳动部推动了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开放引进外国技术人力。驻印尼代表处呢，已经核发了35名曾经赴台实习的印尼籍人员工作签证，预计13号赴台投入旅宿的服务，建立先培训后聘用的模式。那在台捷深化 AI 医疗合作这方面，欧洲面临人口老化与医疗人力的短缺，然后捷克科技研究中心这边也表示说，捷克目前正在筹划说布拉格新建大型的整合型大学医院，大型的整合型的大学医院。那这样子的大学医院呢，可以作为台湾企业进军欧盟市场的测试基地。那在捷克还有台湾市场这边，双方在医疗影像啊，还有急症护理跟 AI 技术等等的领域，都可以推动的更紧密的交流。在加州签署儿童网络安全新法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美国加州州长呢，签署了10多项的新法，禁止社群媒体业者向未满16岁用户提供具有心理剥削性的成瘾性功能，像是无限的滚动啊，还有演算法的推荐以及自动播放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呢，是有禁止的。那直接针对产品的功能呢，进行了强制的管制，以改善过往单纯限制年龄却不执行，却有人执行不佳的状况以及问题。提到这个未满16岁的社群媒体使用的状况啊，我们台湾也有最新的机制启动了齁。当青少年短时间内重复搜寻可能是一些自我伤害相关的字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IG Instagram 在台湾也推出了家长搜寻提醒，也就是说当青少年在短时间内有这样子的状况，系统会导向求助的资源，并且透过 APP 还有 email 通知这个开启监护功能的家长。那这样子的做法呢，也是为了避免警报疲劳啊。 Meta 的咨询专家分析数据说，在就是只在重复搜寻的时候呢发送全荧幕的提醒，同时呢也可以提供专家咨询的这个资源指引，协助开启亲子的对话。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善用青少年预设的不公开账号，或者是13岁以上适合内容的过滤，还有使用时间的控制，也都是非常好的安全防护机制。以及同时也有这个健康数位习惯建立的这个建议啊，除了刚刚说到提供大家在13岁以上可能可以适合有一些内容过滤这样的情况，还有时间的限制呢，睡眠模式跟时间的提醒也是很重要的哦。在系统预设每天满60分钟的温馨提醒，可以开启睡眠模式。自动静音的通知呢，也可以减少夜间的干扰，会是对我们的这个数位使用习惯比较好的一个改善方式。

也非常鼓励家长可以利用家庭中心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了解使用时间还有互动的对象，小孩子可以就是他们跟谁交流啊，或者是用了多长的时间，都可以有比较好的控管。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共同讨论订定规范会比较好，可以取代单向的盘问，这样子亲子之间的双向沟通呢也会比较健康一点。时间5:30，听到这半个小时哦，我们今天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的歌声《智慧型手机》。Clap, clap, snap.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宝，明天爸爸过生日，我们陪爸爸去逛街买礼物。你想送爸爸什么礼物啊？
1: 我想送爸爸钢铁人的钢铁衣。
0: 啊？为什么？
1: 因为爸爸每天开车送我上学都开超快，碰到黄灯会加速冲锋。有一次剩两秒变红灯了，爸爸就冲过去了。
0: 啊？
1: 还有一次刚刚变绿灯呢，一个婆婆还在过马路，爸爸就冲过去，把那个婆婆吓得。

0: 差点摔倒。
1: 天哪，太恐怖了。
0: 妈，跟你讲个秘密，有一次爸爸被警察叔叔拦下来开了一张罚单，因为他没有减速让行人优先通过。
1: 哦，小宝，那你为什么想送爸爸钢铁衣呀？
0: 你说我们要陪爸爸逛街呀，我怕爸爸只会开车，不会躲冲来冲去的车子，穿着钢铁衣才能保护他呀。
2: 行人不是钢铁人，驾驶人在行人穿越道前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暂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5: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掉在路中间，非常感谢了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好，再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后里路段这边中间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呢，起顶平交匝道前面啊，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然后目前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所以一样是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哦。我们现场可能比较视线比较不佳一点，小心慢行是很重要的。那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也要告诉你啦，在国道5号北上3.8公里呢，过石碇，刚刚说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截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时间5:37，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是出门六六的单元，没有错齁，看起来现在时间5:37，天还没有亮，六六脑子也还没有这个准备齁，来跟大家聊聊天。好啦，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齁，感觉有大家的陪伴其实还蛮开心的，又持续接收到听众朋友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但是嘴巴还是有点偏好，也稍微打结这个舌头，可能是因为感冒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经过感冒之后都脑子有时候会变得比较不灵光一点。那这个周末呢，有什么东部南部的地方要推荐给大家好去好玩，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一路会持续到10月中的活动，在屏东2026夏日狂欢季，有非常多可爱的巧虎啊、悠悠家族还有蜡笔小新的特展，以及7大游乐设施等着大家去免费体验啊，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哦。地点的话呢，在屏东的县民公园，它其实从7月初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活动，一路会到10月11号。那也包含了暑假已经过了限定的这个狂欢乐园，那还有我们的夏日剧场以及一些主题特展。主题特展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展出到10月11号，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趁着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带小朋友出门放放电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还有呢，在9月11号开幕，一路会到我们今天9月12号的2026万荣温泉音乐节哦，是在我们花莲地区

邀请大家走进山林哦，享受音乐跟星空的陪伴啊。那活动呢会在下午的5点开始，有很多歌手跟乐团登台演出。在今天9月12号的话，会有双人组、五彩针，还有什么都嗨乐团等等的，以及吕强啊，很八大熊非常知名的这些歌手呢，持续的参与演出哦。那活动全程也都会有主持人 DK 带动现场的气氛，为大家带来非常有趣的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花莲走一走、看一看。当然，在花莲地区呢，也是会有我们的花莲金针花季哈，持续的在花莲富里60石山以及我们的富里乡农会这边罗山农特产展售中心也会有这个花莲金针花季的活动，打卡明信片还有专属的限定拍贴啊，可以前往参与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呢，也有这个非常户外最嗨的KTV 音乐节东带我走，在9月12号、9月13号这个周末，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啊，这个被誉为全台最嗨的户外万人卡拉 OK 音乐节哦，邀请了大家全国民众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东海滨公园，来跟着我们的歌手呢实力开唱一下。

这个卡斯非常厉害，连续两天的音乐节呢，我们邀请了17组的重量级卡斯，像是罗时丰啊、李圣杰、江美琪，还有陈世安、李小培等等的这个歌手呢，动力火车轮番上阵演出。那在13号的话，会有这个信，还有戴爱玲啊、黄轩、9M88等等非常有实力的歌手接力开场。那在舞台附近呢，还有增设这个水特效，所以大家在这个摇滚区的观众也可以感受很浪漫的这个感官体验。但为了确保活动顺利啊，主办单位也是提醒大家，我们要遵守场域的规则，摇滚区呢是禁止夜排站位，而且搭设帐篷地垫等等的。会场内呢也是全面禁止车辆通行的齁，所以活动在下午2点开始呢，周边也会有相关的市集跟交通管制，提醒大家提早确认一下我们电子产品的防水功能啊，因为我们现场也有这个水特效，所以怕会影响到我们电子产品的使用功能呢，记得先确认一下齁，它是不是有防水，并且配合我们现场交管人员的引导，来享受这次的在花莲在台东的这个音乐盛会。不知道大家这个听到户外 KTV 真的很让六六有非常心动的感觉，我都很想要立刻订票前往台东了。大家去 KTV 必点的歌曲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有这首歌，来自陈世安的歌声《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大家应该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哦，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再爱一遍天后》当中。持续提醒到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在台一丁北上在 4.258 公里的地方呢，这个斗六的路段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啊，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所以呢再请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特别留意一下下吼。在国道一号北上 322.8 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小心闪避。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五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施工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是在国道十号东向 25.5 公里到 28.9 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内侧车道，这个我们持续性的

而道路施工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的。还是要提醒到哦，这个在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哦，驾驶朋友请这个务必是小心闪避。那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这边旗顶平交匝道前呢，内侧车道也是有重机停放的情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然后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没有路灯的情况，可能视线比较不佳一点，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帮忙小心慢行。时间5:51哦，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东部地区啊，还有南部地区可以好玩好去的地方，还有没有呢？六六来看一下。当然有，在这个南部的地方呢，我们的四昆生码头以及龙山寺广场也有全台独家的水上市集啦。没错，就是我们这个周末限定的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可以搭船在我们的这个管筏间购物啊，很酷的体验哦。探访红树林生态，现场还会有80组路上的餐车市集以及儿童水乐园，感觉很好玩耶，六六又想要订票前往台南了。到底要去哪里，好犹豫哦，真的是好难决定，都提供给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规划一下怎么样比较好玩，怎么样比较方便。在台南，同样是台南，2026的麻豆文旦节也是在这个周末，在有这个麻豆幼儿园，柚子的柚，麻豆幼儿园的活动啊，举办了我们的麻豆文旦博览会，结合在地柚香，还有一些农特产品的展售，还有限定文化体验，大家也可以前往这个地方麻豆的地区去了解一下。高雄呢，2026高雄乘风而起子男子场也是在今天会举行哦。从我们的中游红南宿舍园区出发，首度骑进男子，规划这个单车漫游古迹日式宿舍，还有后进溪的清水公园这边前往这样子的行程啊，还安排了亲子单车跟风格餐车的市集，可以让大家做活动的体验。高雄同样是高雄的旗津金之森森林的森海风散策市集，在我们的这个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有海风市集，还有漂流木的手作 DIY 以及一些海洋相关的讲座跟演出，也是在这个周末限定的。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Tisland 的歌声 Travel。

0: 听到来自 Tasteland 的歌声 Travel， 哎，该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啦。时间5:57，准备要5:58了哈。待会儿呢，再跟大家介绍完这个最后一个景点之后，我们准备要迎接6:00的整点对时。那我们最后一个景点呢，哎，就是在我们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的2026台湾仲夏节山之主场，在9月12日跟大家见面了。这个活动呢，是台湾仲夏节系列的主场之一，是以山林为舞台，然后结合音乐的演出啊，还有一些市集跟亲子体验。那市集的时间大家帮我笔记了，是下午2:30到晚上8:30，所以千万要注意时间，不要错过了。那我们的仲夏音乐节呢，时间是4:45到晚上8:00，下午4:45到晚上8:00哈。然后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很厉害的卡司，像是陈新月啊，然后李杰明、谷谷、吕思维，跟我们的李佳欢，还有一些像是新生代的团体阿垮、原少年，都会有一些曲风演出啊，很多人性的演出。那像是有涵盖一些原名的歌声啊，或者是轻流行跟华语金曲都有，让你一次满足，一路从午后唱进山林的夏夜。现场呢，除了音乐演出之外，也会有一些街头魔术啊，或者是巨型泡泡秀、小丑互动等等的亲子体验，所以大家可以前往去享受一下这个结合山林、美食、文化还有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蛮好的，这样的结合，六六觉得，又是一个想要出发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我们的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1: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尽管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00。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2.8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散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同样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一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同样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的路段呢有发生小货车翻覆的情况呢，占用了我们外侧的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变换车道，注意安全，然后一样小心行驶咯。在台一丁北上4.258公里这边斗六路段也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好，那接下来看到持续性的这个施工哈，持续性的施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持续的道路施工呢，是在台62线西行到这个龙潭主隧道这边。会有这个检查的工程，轮流封闭施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散落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节目第三个小时，起床的听众朋友可以跟六六签到一下了哈。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跟我说个早安，嘿，我们一起打起精神来。

候，记得出门前千万要先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然后小心慢行。跟您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刚刚说发生了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呢，我们刚刚有说是它现在目前的情况哈，是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事故的话是占用了我们入口匝道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帮忙注意安全啊，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最重要。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哈。那国道五号南下呢，目前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这边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咯。早上6:06啦，我们外面天空亮起来了齁，大家早安呢、啊、六六上班的第三个小时非常开心，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在陪伴我们哦。一刚讲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又进来一个刚排除的好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国道台61线北上169公里刚才说这个小货车有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已经接货排除了齁，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英文歌好不好，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坪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了。

0: 听到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 时间6:11。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五道后双向车流都很正常哦，不过沿线都有降雨的情况，路面也比较湿滑一点。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的话，请降低车速，加大雨全车的车距，并全程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的视线与安全。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

我们这个下雨天有可能在外面还是要多多留意跟前车的车距了齁。提醒到大家，台一丁北上在 4.258 公里这边斗六的路段呢，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啊。国道一号北上 322.8 公里永康前中间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小心回避了。国道一号北上呢，在 160.5 公里过后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情况发生哦，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前车的这个我们前方道路的状况是怎么样。时间6:12，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曲啊，但是是来自一位韩国女歌手 Jisoo 的歌声 Click。

时间6:15，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isoo 的歌声《Click》这首歌曲，在2026年9月4号发行，收录在同名单曲《Click》同名专辑《Click》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很有趣哈，它很新诶，9月4号才刚发行的。然后这支 MV 呢，它其实是特别邀请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知名导演指导的。然后这个场景设定在一个非常有神秘感、诡异感的荒废的游乐园当中，很有趣的一首歌。大家有空的话呢，不妨去找一下它的 MV 来看看。时间来到6:16，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早晨警示音要带大家来看到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还有打诈的小故事了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呢，在9月10号的时候，电信网络诈欺受理件数总共是432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5003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哦，财产金额达到了1229.6万元，也是不少。假性财产的犯罪呢，它本质是属于民事财产争议的诈欺告诉。那这样子的状况，总共有50件，财产金额达到了4936.7万元哦，也是很多呢。相较于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我们电信网络诈欺受理的案件是399件，那财产金额总共是1.5850万元，这周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每周都在讲一样的话，我们哪一天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变少吗？好，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很难得的是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持平的哦，那在假性财产犯罪的状况也是有稍微案件增加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在接获一些资讯同时呢，多多提高警觉。

跟大家更新完了这个最新的数据呢，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的部分哦。排行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呢，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342.1万元。第二名色情应招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总共是40件，财损金额是409.2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啊，假投资诈骗有几件，总共38件，财损金额3644.3万元。第四名呢，假交友的诈骗，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32件哦，那财损金额达到了3541.4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是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62.5万元呐、啊，哇，也是不少呢吼。这个前五名，大家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完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故事哦，小打诈的小故事，来听到纸鸢的歌声，伪善。好，这首歌曲跟我们待会的故事有关，先来听一下。

纸鸢的歌声伪善，怎么会说伪善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啊，其实大家好像打着一个善良的名义，结果发现其实是诈骗了。开始讲故事之前，先提醒到这个持续的我们

还在持续当中，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调路物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我们的同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况，是哦，没有，是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88公里旗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那这个路段呢也是没有路灯。那虽然说现在外面天已经渐渐亮了，但可能视线还是会有点不佳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放慢行车速度咯。那国道5号南下的这个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动已经开，以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然后在台一丁的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一个活动的资讯告诉你，在新北市深坑区哦，这边有自行车活动啊，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然后再到万里山之还有淡水，所以请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呢，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自行车驾驶朋友哦。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22.8 公里呢，永康前中间外侧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难怪66刚刚找不到这则是在已经排除的通知里面啊。接下来带大家来了解到这个有趣的小故事，不有趣，一点也不有趣。哎，讲到这个就66就觉得其实蛮难过的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哈。小片在某一间学校任职，他某一天呢接到办公室的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个社区的管委会林小姐。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就是这位林小姐呢，她说她在跟很多间的建设公司非常熟识啊，然后话锋一转表示说呢，社区最近有一名住户的学童是在小片任职的学校就读，然后前一阵子呢非常善良的这位学童呢拾金不昧，把捡到的钱转交给大人，希望校方能够公开表扬这个热心助人的学生。哇，听起来确实，小片听到跟66的感觉一样，这件事情非常值得鼓励，真心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学生表现出来的品德就是对教育者的最大的认同嘛，所以这个时候小片其实很开心。然后对方就说呢，为了感谢这位小朋友的善行，希望要捐钱新台币10,000元给学校，要小片提供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捐款账户。一听对方不是索要钱财，而是要捐钱给学校作为具体的表扬，小片觉得诶，好像没有可能是诈骗吧，毕竟他是要捐钱，他不是跟你索要钱财耶。但是当对方提到学童的身份的时候，小片才惊觉诶，好像不太对哦，因为对方提到的学生的班级跟小片就职的这个学校的班级根本对不拢啊。然后翻找了教务处学生名册之后，也查不到对方口中的这名拾金不昧的学生，所以很不对劲，这一整件事情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吗？既然社区里面的孩童是就读这个本校而且拾金不昧，那为什么会连学生的姓名班级都说错呢？而且还要求索取账户的资料，所以小片心中警铃大响，暂时婉拒了提供校内的资讯。果然没有事发没多久，学校就收到了主管机关的通报，县内有30多所的学校遭遇了相似的情况，都是接到一样的电话，话术都是说我们为了要表扬学生啊，有这个爱心捐款等等的理由，希望学校提供公款的账户，幸好当初有发现并且没有提供学校的账户资讯交出去哦，不然呢这样子莫名其妙的骗局就得逞了。

0: 提醒大家，陌生人要捐款或者是奖助学金、表扬学生等等的名义呢，索取学校账户，请先查证，不要因为对方好像是要捐钱，就直接提供你的账户资料。对方提供姓名啊、班级等等资讯的时候，要确认核实过是否真的有这个学生。那如果有收到可疑的电话呢，或者是对方是声称某些机关、团体或者是公司啊等等的官方管道，他是没有表明的，必须要先去查证之后，然后或者是上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最近有没有这样子相关的案例发生。请大家多多保持警觉啊，因为这个诈骗集团也有可能先创造一个很正面的故事，然后说要捐款表扬，让学生学校校方这边会觉得说很期待说我们的教育是有成果的，然后降低戒心来向校方索取机关账户的号码，特别特别要多多留意一下了。时间6:32，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哦，准备好呢，打起精神再上路。待会儿我们要连线到，在这个我们休息过后呢，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起降的情形了。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2: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我想搭上飞机，掉出飞行，飞了那只，其实也不在意。
6: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66，您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陪你好心情。保持好心情再出门是很重要的吼，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时间外面天亮了，感觉大家陆陆续续也是准备出门了。出门之前要先检查好我们的这个油箱啊，油有没有加满，然后水箱跟各个电表的状况是不是都是稳定的正常的再出发，避免任何意外发生的几率齁。

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106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这边有三脚架。哦，非常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告诉我们这个资讯啊。那请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再稍微小心闪避一下了。在我们的这个台一丁啊，北上在4.258公里斗六的路段呢，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辛苦我们的同仁们哈。那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86公里起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受到重机停放的状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发生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

在一首英文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状况以及天气资讯了。听到来自 Billy Vincent 的歌声 Fly Away。

0: 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还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谢谢慧宁。

非常感谢这个航务员提醒我们的一些事项，以及每次都会给我们很有趣的这个航空小知识哦。六六真的都很喜欢，每次听到都觉得哦，又学到了一点东西。来看到这个持续性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292.6 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这边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哦，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啊，以避免我们的这个事故哦有任何发生的可能的机会。国道一号南下在109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在这个地方呢，外侧路肩有三脚架在这里，所以呢，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了。在台一丁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那同样还没接获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稍早一点有事故发生哦，这边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掉落物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时间6:44，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哦，大家应该也蛮熟悉这首歌曲《红色高跟鞋》，带给大家。

蔡健雅2009年收录在《若你碰到他》专辑当中的歌曲《红色高跟鞋》，由蔡健雅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哦，非常经典啊！这首歌也是蔡健雅把都市女性对爱情的神秘渴望，还有那种捉摸不定的感觉，比拟为手腕上的香水味，以及那双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非常写实又充满都会感的一首歌曲哦。时间6:48。六六近期也是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啊，偶尔会穿上高跟鞋啊，会发现其实长时间不穿高跟鞋的话，走起来是真的蛮难走的，而且不太舒服哦。这种感觉，但好像也没有办法，毕竟要步入社会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都是为了体面，为了好看，或者是为了让自己开心，那我们必须同时还是依旧要踩着这双高跟鞋，就算路再难走，再可能有危险哦，我们还是需要走在这条路上面。我们这个很多的路况也都是还没有排除的状态啊，所以再请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帮忙多多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以及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的事故啊，中间外侧车道占用了齁，所以呢先提前改道一下齁，提醒到大家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292.3 公里麻豆站背跑道前，中间外侧车道三辆车的事故，请大家特别多多留意了。接下来的两首歌曲也是非常的活泼，希望这两首歌可以带给大家好的心情。听到来自葛仲珊的歌声，在2016年发行收录在《皇后区的皇后》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旧改天》。

0: miss you, JT。
1: 葛仲珊就改天时间6:55。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我们明天还会在空中再见啦。今天也来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六六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陪伴六六这三个小时的时间，六六也很开心可以在空中这样子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其实今天因为可能感冒刚好有点脑袋不太清楚，很常打结，但是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给六六

很多的鼓励，然后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让六六心里觉得嗯，这个凉凉的即将入秋的天气心里还是有一股暖流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歌声，希望六六的表现呢跟天气啊还有大家出门在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种表现都可以更加的 better。 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 better。 那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啦。我们明天见，拜拜。

天。再去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勇。

0: 哈，暂停呢。
1: 时间7: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92.3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3辆车的事故，目前还没结果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目前也是还没结果排除。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南下106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间有三脚架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66线东向在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呢，目前过凭证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两个厨余桶的状况哦，这边是有两个厨余桶掉落在内侧车道。那目前已经派相关的我们派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再来看到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斗六的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在新北市深坑区自行车活动呢，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一路到万里、三支、淡水等等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自行车的驾驶朋友。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

0: 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9月12号，来到了9月份的第二个周末了。不晓得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者是这周周末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那么今天一早就开始下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啦，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区是不是也在下雨呢？如果说你刚好也出门了，然后也在下雨的话呢，提醒你哦，要记得出门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周围的路况，尤其是下雨天哦，地面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咯。那么7:11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

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133.3 公里，过了苗栗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06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间有三脚架掉落物，邀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呢在深坑区有自行车活动哦，路线呢是从深坑、平溪、万里到三芝以及淡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一顶呢北上的四公里的地方哦，斗六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在旗顶平交匝道前的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北市呢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呢是要走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蒋卓佳的早安晚安。如果说你是已经起床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就是跟大家说早安哦。那如果说你是已经熬夜通宵了到天亮的话呢，赶快睡觉了，准备跟你说一声晚安哦。那么这首来自蒋卓佳的早安晚安。

0: 阿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在开始前呢，一样也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哦，就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很羡慕别人生活的经验呢？像是呢，看到别人很有才华，就会想说，如果我也像他一样就好了。或者是看到别人很受欢迎，就会反思自己说，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受欢迎呢？或者是看到有人好像很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就会忍不住问自己说，那我呢？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尤其呢，是在我们现在这种只要一打开手机就能够随时看到别人生活的时代，有人可能是分享他的旅行，有人分享他的成功经验，也有人是分享他优秀的成绩，也可能是分享了自己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哦。那么看着看着，有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人家比较哦，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自己不能过得也跟别人一样呢？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的话哦。他说的这句话呢，是成为你自己，其他角色都已经有人演了。那么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点幽默嘛，但也是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呢，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在各领域上很有才华的人了。有人呢可能会很会说话，有的人可能是很有自信，有的人可能是很擅长读书，有的人可能是充满创意，

那么也有可能是很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哦。那么这个世界上呢，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人，但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真正的你哦，那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的问别人说，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样做会不会很奇怪？大家会不会喜欢我这样做？但我们呢，都很努力的在成为一个符合大家期待的人哦。但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你可能只是希望成绩好一点，希望自己更受欢迎一点，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厉害一点哦。但我们如果一直忙着去扮演别人的角色呢，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始忘记说我们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或者是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哦。

而且呢，做自己呢，也不是说我想怎样就怎样哦。做自己也是不可以，就是盲目的顺从别人，我们也是要学会拒绝的哦。而且呢，我们在努力成长的过程，也要记得，我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哦。那么，我们可以去欣赏别人的优点，但并不需要去复制别人的人生。也可以去欣赏别人的长处，但不需要否定自己的价值哦。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步调嘛。就像花园里浇花一样，玫瑰呢也不需要去羡慕向日葵，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一样。那么向日葵也不需要去变成百合，因为它也有属于自己的模样哦。那么如果每一朵花呢在花园里面都长得一样的话，那个花园可能就没有原本那种充满各式各样的花那么丰富的魅力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哦，有的人安静，有的人活泼，有的人很早找到方向，有的人呢可能还在慢慢探索。有人擅长站上舞台，也有人更喜欢安静的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不同呢，并不是我们的缺点哦，而是让我们成为自己的原因。这些不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哪里跟别人不一样，我要改变，而是告诉你自己，我跟别人有这个不一样，这是我的特色哦，是这样子的一个闪光点。那么如果说今天的你还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急着去找到答案哦。人生呢，本来就是一个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你可以尝试，也可以犯错，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些过程中呢，你可以慢慢的认识自己，学会更多事情，所以也都不是会白费的哦。因为每一次的选择都可以让我们更加的靠近自己，更加的了解自己哦。也许呢，这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哦，就是呢，不再烦恼我要怎么样才能像别人一样哦。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忍不住的开始跟别人比较，或者是开始羡慕别人呢，记得提醒自己，别人的人生有别人的风景，而我们的路上呢，也会有只属于我们的风景哦。我们不需要跑得跟别人一样快，也不需要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哦。我们只需要慢慢的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就够咯。所以呢，今天就把这句奥斯卡王尔德的成为你自己，其他人其他角色都有别人演了这句话送给大家。那么我们也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人生了，也不要

急着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哦。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跟别人不一样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时候呢，跟那些人的不同的地方才能够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7了，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半个小时。那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吴卓源的 If Only You。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哦，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哦，而且呢没有放任何的警示，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间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也是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在道路的中央会设那个施工的围篱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6号。台北市中城路二段207巷，在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呢会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的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3点。还有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哦，会封闭机车专用道，那么占用了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新北市土城区在环河二桥双向百捷宝路路段呢会轮流进行封闭哦，那么要进行桥面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也是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新北市三重区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的路段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哦。新北市呢在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占用了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7号的每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怪物。

0: 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怪物。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这个东北季风减弱，各地的早晚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今天清晨或者是今天晚上到别人清晨的低温大概各地都是24到25度。那白天开始，这个台湾的西半部地区，特别是在北部，白天的气温是明显回升的，感受上会比较温暖，偏热一点点。白天的高温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跟昨天类似，一样是维持在30到31度左右。所以西半部的温差会比较大，大家要特别留意，多加件衣服，避免着凉。降雨部分，今天台湾地区东北季风减弱，然后转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的呢，是会有一些迎风面的一个降雨的。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那风力的部分，今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一点，在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沿海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平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拜拜。
1: 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67.4 公里右市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在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

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是在台北市的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

辆抛锚的汽车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国道3号呢，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肩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的外线车道呢，有保险杆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都已经开启了。

还有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会进行工程哦。那么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5咯，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声祥的《大地书房》。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咯。那么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特武城区黄河二桥呢双向百捷宝路路段呢会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以及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了机车专用道，占用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呢，内湖路一段的285巷到环山一路。环山路一段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以及是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静业四路到直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还有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过了南港的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哦。重复一次，是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哦。

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台66线东向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过了平镇系统的内线车道，有2个厨余桶掉落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5线北上在3.3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一辆货车爆胎哦，目前停放在路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

那么可能是因为雨天的关系，所以今天路况消息也是的比较多一点点哦。要提醒大家呢，下雨天地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呢小心减速慢行，或者是说如果现在时间还太早啊，你还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提醒你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可以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

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7:54了。哇，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怎么已经要来到第二个小时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哦。这首是来自古巨基以及告五人所合唱的歌曲哦，他们的《成长的错》。那么准备来收听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冬，人际变得鬼秘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会失的运气，令我们为谁应约。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人心会变，但别忘了初衷。路况会变，那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避开拥塞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67.4公里，右视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